0: 这首歌我们听到是来自王菲带来的，叫做《扑火》，
1: 好听好听。
0: 哎呀，今天这两首歌真是让我沉浸式听进去了，
1: 舒服舒服。
0: 哎，我想问一下，大家在听歌软件里面听歌的时候会点那个爱心吗？就是收藏或者喜欢。
1: 我是有自己的一个常听的歌单的
0: 啊，
1: 如果我特别喜欢这首歌，推荐给我的，我喜欢的话，会收藏进我常听的一个歌单当中啊，就不点那个喜欢，因为主页其实会被别人看到的，就有些时候就听歌还比较私密嘛，所以我就不会加入什么喜欢之类的，是这样。
0: 但我还好，就是因为之前我的那个听歌软件或者什么的，基本上都是用来工作的，所以我不会有太多的，比如说收藏或者干嘛，因为就是比如说节目里我想要一个什么歌了，然后去里面下载，然后或者什么的，是那天我给朋友推荐《扑火》，我说。最近这首歌超级火，他说怎么了，我说就是在节目上翻唱的那个版本，我说你一定要去听林宥嘉唱的那个版本，我说太好听了，后来他说哦这首歌，哦是这首歌，听完以后他说他就用他的那个软件搜，他说哎这首歌我在2006年还是2016年
1: 已经红心过了，
0: 他说我已经红心过了那个时候我当时才反应过来，我好像我从来没有点过，就是比如说星啊或者是什么的但你看在我们的这个抖音里面，很多朋友基本上都是会，然后呢他说还会不停的循环。
1: 对，那你看无糖可乐跟我就差不多，就是会收藏，收藏其实就是加到自己的歌单里面嘛。
0: 对，然后我现在会小心翼翼因为我现在的习惯，我不会，就是有的时候我不会特意去找一些什么歌来听，我会看他每一日给我推荐的30首大概是什么。一开始我就觉得他给我推荐那些歌，我觉得哎每一首都很喜欢，但后来我就发现，当我因为工作关系去找一些，
1: 这不应该是什么？
0: 好有短剧那味儿啊！
1: 甚至很多那个 AI 短剧前面第一章开头，
0: 对啊，
1: 啊我重生了，回到某某某职业。好，我刚刚听完玻璃的那种心情氛围，一下子嘣儿，哎，没有了。
0: 真的，那还是去北极忘记你吧。
1: 好，氛围又来了，氛围又来了。
0: 这首歌的原唱呢，就是刚才唱玻璃的这位。
1: 对对对。
0: 然后我们听的是林宥嘉和汪苏泷的版本。
1: 情绪，情绪。

0: 苏罗的合作《去北极忘记你》
1: 啊，我又回到那种氛围当中之前，太好听了，这俩人唱的。
0: 我就经常，我现在会在家用，然后家里的那个蓝牙音箱，然后放。去北极忘记你啊，然后这些歌，
1: 我以为你会在家自己就是用这种氛围来演唱这种歌曲呢。
0: 我还
1: 我还想呢，家务又不用你做，都是
0: 很打扰邻居，
1: 都是扫扫地器人做，你有什么
0: 但是
1: 洗澡的时候会唱。
0: 但我有朋友很疯，他开车，他车上有音响，他会有话筒。
1: 有啊，很多人会直接去买，就无麦 K 歌嘛，现在我车里也是。
0: 好可怕。那次对着我，我在网球场大社死，我的车已经停在那儿，然后我在车里面等那个时间，就是球场到时间了，然后我那朋友就开车过来，他要开到我那个就是车头对车头的那个，我想说他为什么一直不停车啊，但是我不太能听到外面的声音，我一直不停车他是为什么，然后人也不下来。过了一会儿
1: 他干嘛了，
0: 他拿着话筒在对面喊，手下败将，我的手下败将哟，这不是我的手下败将吗？
1: K 歌可以打开车外的那个功放的功能，就你可以对着前车或者让周围的人听到你美妙的歌声啊，倒也不必。我们在听这首歌的时候还在说呢，说可以把它加到我们这十周年的歌单当中啊，但是要征集一下有没有朋友会唱才行啊。
0: 我心里都有好几个名字哎，唱这首歌的人。
1: 你能不能给我留一点能够选择的？

0: 我超级重要。
1: 哦，最后这个是我自己在家啊，不是孙天宇笑的。
0: 孙天宇是之前在节目里面演了个什么马之类的那个是不是啊？
1: 这首歌叫做《关于我觉得自己是主角并且超级重要这件事》，超级重要。
0: 咱们喜人也是好起来了啊！是昨天是说白玉兰是不是提名了《喜人奇妙夜二》嗯？然后大家都说这个快乐加倍啊！
1: 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音乐活力派，各位早上好，我是林霞。
0: 早，我是娜一。
1: 有朋友说突然发现你俩的眼镜还挺类似的款式，
0: 就是一样的了，是啊，
1: 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里面啊，
0: 对对对，
1: 七号连接就是。这个周末呢，现在已经是小周末了，那这个周末呢，你可以去这个南京河西江山中心的潮玩养生节，可以去找娜一玩啊。
0: 哎，5月29号到30号都有一些有趣的活动啊，我会出现在这个30号，也就是周六啊，这个下午，当然周五的这个晚上6点，大家也可以去这个江山中心去看一看这个五月风和不负遇见大型青年单身交友会啊，现场也会有很多的活动，比如说呢，49元团100元、349元团600元，吃喝玩乐折扣到底。如果你特别喜欢运动啊，你可以去

0: 看一看普拉提亚、匹克球啊、苏超观赛啊，有很多的精彩活动就在江山中心。地址呢是在南京建业区江山大街68号啊，吃喝玩乐全部筹。30号下午大家如果来的话呢，现场可以去做一做 DIY 手工的香囊，领取一些折扇，还有温莎的免房费券以及蓝莓饮等等的伴手礼，口红、咖啡券、冰箱贴。如果你上台跟我一起互动的话，也可以拿走它们哦。
1: 这首歌我们继续来听，来自周兴哲带来 This is Love。

0: We'll be back soon. Pay what you want. Pay what you want.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

0: 30号，江苏广播主持人那一王晨空降互动，20家潮养佳品名医咨询看素超全免费。
1: 29号还有交友会等你来哦，搜江苏音乐台公众号，点神最右选交友会报名吧。
2: 金管家装饰，口碑住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
3: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3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le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接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4: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5: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6: 欢迎你继续回来，把电波锁定在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音乐活力派。各位早上好，我是林晓。
7: 早，我是那一。
6: 暑假带玩的话，你可以来关注一下江苏广播众梦推出的新加坡6天5晚的亲子营，7到8月专属班期火热报名当中，你可以走进亚洲顶尖学府新加坡国立大学，与学霸面对面交流，在南洋理工大学沉浸式体验 AI 人工智能或者是融合机器人课程，点燃孩子的科技梦想。当然，打卡滨海湾花园、鱼尾狮公园，探秘新加坡城市规划与水利工程的奇迹，也可以漫步甘榜格南、小印度啊，还有这个牛车水，感受多元文化魅力。当然还有一整天的这个环球影城的行程，可以去畅玩，全家共享欢乐时光。超值价每个人是15,999，名额有限，抢完即止。那报名专线请记号是400-0799-009，400-0799-009，或者是在江苏音乐台官方微信公众账号回复新加坡，就会自动跳出宣传海报，添加客户的微信来咨询报名。
7: 看到有朋友在我们的大蓝鲸上回复戴森两个字啊，如果今天是想买我们这个价格非常好的戴森吹风机，记得是江苏音乐台官方微信公众账号回复吹风机三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到手价只要1399，跨境直采啊，一物一码，可以在官网注册。3档风速4档风温啊，这个戴森吹风机好不好用，相信大家平时自己也有一些了解了啊，直接回复吹风机三个字弹出链接下单就可以了。
6: 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我们听到这来自胡彦斌带来叫做《爱情是怎么了》，稍后是王晨继续为你带来《潮流生活家》。
7: 明天早上的7点钟，上班上学路上，音乐火力牌和你再见啦！拜拜。

0: 红大龙虾，
1: 红大龙虾，
2: 红大龙虾，
3: 红大龙虾，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9: 端午将至，南京香格里拉推出六款精美粽子礼盒，优享价仅160元起，搭配绿豆糕、咸鸭蛋、盐水鸭，多种组合任选，买的越多越划算。订购请致电17751001050。
0: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速音乐广播 KFM 八九七，潮流生活家。这里是江苏广播潮流生活家，你好，我是你的代班 DJ 王晨。雨终于停了，今天南京白天依旧是云系较多，全市阴转多云，最高气温26到27度，体感算是比较舒适。而且值得高兴的是，未来三天南京都是晴或多云的好天气啊，周末天气也非常适合洗车晾晒和出行，可以提早安排起来啊。开场歌曲来自旅行团乐队爱。

听到这来自旅行团乐队爱上这样的疯狂，这里正在陪伴你的江苏乐广播潮流生活家。你好，我是你的代班 DJ 王晨。生活有的时候需要一点疯狂，生活也需要给自己更多的呵护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戴森吹风机，你可以通过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吹风机三个字就可以购买了。戴森吹风机在官网价格大概要2000多块钱，但是今天告诉你价格打下来了，到手价只要1399，这是跨境直采，一物一码，可以在官网注册的。以前用普通的吹风机啊，吹完头发就像稻草一样炸。戴森这台呢完全不一样，它能智能控温，不会烫你的头皮和发丝，用完头发也是顺滑有光泽。用了3个月，明显感觉发质都变好了，分叉都变少了。而且护发这件事儿啊，它能做得到，但是数量有限。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吹风机三个字就可以去抢了，添加客服微信单单再减5块钱。而且戴森他们就是能够提供多种造型的可能，它配备了多款专业风嘴，有造型风嘴、顺滑风嘴、柔和风嘴，还有防飞翅风嘴，满足不同的吹发需求，精准的作用于目标发丝，让你的发型更加的持久和精致啊。再说一遍，想购买的朋友通过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吹风机三个字就可以。接下来继续为你送上爱热

0: 紫金商业江山中心潮玩养生节来了。
1: 5月29号到30号，江苏广播主持人那一王晨空降互动，20家潮养佳品，名医咨询，看素超，全免费。
0: 29号还有交友会等你来哦，搜江苏音乐台公众号，点神最右，选交友会报名吧。

0: 乐圈、
1: 咖圈、
0: 滚圈、
1: 时尚圈
0: ，What about the
1: 车圈？
0: 乐驾车讯 by 乐驾编辑部。
2: 乐驾车讯来关注一下最新的潮流车市动态。 Smart 品牌旗下的全新插混中型轿车 Smart 精灵6号 EHD 将在6月11号上市。新车此前在2026年的北京车展上开启预售，预售价是 18.99 万元起。那作为一款主打奔驰设计加上吉利技术的插电混动掀背轿车， Smart 精灵6 EHD 的推出呢，也标志着 Smart 品牌正式迈入了纯电加上超级混动的双技术路线时代。Smart 精灵6 EHD 由梅赛德斯奔驰全球设计团队操刀，前脸采用了仿生沙稳式贯穿风道设计，配合犀利的 LED 大灯组，拉伸了车头的横向视觉宽度，车顶上方配备了激光雷达。车身侧面呢是采用动感的轿跑溜背造型，搭配隐藏式门把手，并配备19英寸或20英寸的轮圈，营造出强烈的运动气息。在车尾部分，新车采用掀背式设计，后备箱开口宽大，并配备四档可调智能主动尾翼，兼顾了优雅姿态和高速行驶的稳定性。新车延续了奔驰的内饰设计精髓，座舱内大量采用的是圆形元素和软包材质，提供格绿黄、炫影黑还有原野棕等多种内饰配色。在科技配置上，新车还配备了10.2英寸的液晶仪表、13英寸的双 OLED 中控屏以及25.6英寸的 ARHUD 增强抬头显示，组成5屏互联交互系统。车机全系标配 AMD V2000 座舱芯片。

而且纳入了豆包 AI 大模型，智能语音交互体验流畅。此外，新车还配备了森海塞尔20扬声器的音响系统，还有悬浮式的升降扬声器，256色的星环律动氛围灯，以及纳帕真皮座椅，支持加热、通风和按摩等豪华配置，主打的是入门即豪华。在电力方面，动力方面， Smart 精灵6 EHD 搭载了由 1.5T 混动专用发动机与电机组成的插电式混动系统 EHD 的超级电混。新车提供两种电池容量版本，搭载20千瓦时电池组的车型 CLTC 纯电续航达到135公里， CLTC 综合续航是1675公里，而搭载 41.46 千瓦时大电池组的车型 CLTC 纯电续航里程可以达到285公里，还有 CLTC 综合里程续航是高达1810公里，配电油耗3.9升每百公里。底盘方面，新车是由奔驰专家团队联合调校，配备 FSD 可变阻尼减震器与采 F 闭环转向控制技术。比亚迪旗下中型 SUV 2026款海狮06 DMi 于今日上市，将在续航、颜值、还有智能、舒享、操控等多方面迎来变化升级。目前全国新车已经陆续到店，该车呢在此前已经完成亮相，它的整体延续是现有车型的设计风格，分体式灯组搭配封闭式的格栅，让它有着不错的视觉辨识度。在尾部呢是采用贯穿式的尾灯组，进一步丰富它的视觉层次感。改款呢将提供激光雷达可选，支持了天神之眼臂辅助驾驶的激光版辅助驾驶方案，也就是 DP-LOT 300，能够提供城市的领航辅助以及高快领航辅助、全场景绕行和礼让等更丰富的辅助驾驶功能。车内饰采用的是环抱式座舱设计，趋于平直的中控台线条搭配四幅式多功能方向盘以及悬浮式的中控屏，还将增加座椅按摩以及副驾腿托香氛一系列舒适性的配置。在动力方面，2026款的海狮06 DMi CLTC 纯电续航里程最高将突破300公里，那满电满油的综合续航会超过1800公里。在其他方面，该车也会继续搭载比亚迪第五代混动技术，采用前置前驱布局，其 1.5 升发动机最大功率是101马力，电机的最大功率是218马力。更多汽车资讯，你可以关注抖音号和颜悦车，和是任何的和，言是言论的言，阅是阅读的阅，和颜悦车抖音号就可以了解了。接下来继续为你送上The Night 刘雨昕的练习曲。

0: 杭州银行联名小马宝莉六一首发牛仔挚友卡，5月30至31日南京河西龙湖天街限时快闪，更有一日行长豆子李子璇惊喜现身，现场福利等你参与，不见不散，详询杭州银行95398。
1: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3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le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接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2: 红大龙虾，
3: 红大龙虾，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
9: 红大龙虾，
10: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0: 曾经经历，我们经历了近20次四季更替，我们懂这座城市，更懂南京人对家的执念。无论是几百上千还是几十平米，从动线规划到细节打磨，又设计施展空间魔法，刷新你对家的焕新想象。这就是家，
1: 这就是家，
0: 因为有你。
2: 我是大白，
3: 我是王博，
4: 我是刘宇。
0: 欢迎收听《家装大白话》，从汉中门大街8号南京金管家出发，将好设计送进你的家。
5: 电波预备，和听友说声嘿、Hello? 这是一场关于家装的分享会，好想知道硬装施工落地的工作累不累。设计师老师说像是指挥一支交响乐队，需要调整的不止尺寸和孔位，最少不了的是业主朋友们的反馈。

0: 新管家和听友们蒸蒸日上。
1: 进来坐，进来坐。
0: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由南京放心消费示范单位金管家装饰冠名制作播出的家装大白话节目。大家好，我是凯文。
2: 大家好，我是金管家设计师刘宇。我们的一位听众啊，还给我发了个消息，他说哎，刘宇，我昨天特地上班比较迟，我准时打开这个节目准备收听，你有没有最近聊我，因为是我们最近在开工的一个工地、说哎，你人呢？后来的时候聊了两句嘛，聊了两句关于也是这个身体健康方面的事情。所以呢，最近的话大家工作之余

0: 鱼的话呢，一定要注意这个温差这一块啊。
1: 对对对，然后最近像金管家的话，你然后王博，因为我接触你们俩最多嘛，然后就是都很忙。
0: 是的，
1: 非常非常忙。
0: 是从上周，其实从过完年吧，几乎到现在，我们几乎是把所有的行程和时间排得满满的状态。所以可能像昨天我有一个小小的临时病假，但是工作没有停，一直到晚上我稍微感觉缓和一点的时候，跟我们的效果图公司也好，包括跟我们的业主朋友也好，还有我们很多在前期对接的客户也好，也是进行了一个沟通。也是非常感谢大家就是对我这块的一个理解啊。当然了，这个我们很多朋友们其实在这个阶段是处于希望有一个前期的沟通和一个咨询的这个阶段，所以这个上半个礼拜吧，其实与我自己而言啊，我大概手上接触的客户可能我们有十几户，是的，
1: 就同时在沟通，包括在就是有在工作的十几户，
0: 对，是的，这个可能是十大几户啊，所以说这个大家如果说接下来有一些装修的咨询和需求的话呢，可以提前联系一下我们的月月。
1: 对，欢迎大家可以添加我们节目专属装修管家月月的微信，他的微信号您记好，小写的字母 FM 加数字35315。FM 35315，有不少我们听众朋友已经添加过月月的话呢，您可以记着跟他说一声，如果说今年或者说最近这段时间，亦或者是你有计划下半年去换房子或者买房子拿房子，你都可以来跟月月打声招呼，届时也行。但如果说最近如果你要到店，或者说想跟我们节目的嘉宾老师，比如说你要跟刘宇来聊聊您家的家装的话，你一定要跟月月提前说一下。对，就大家每一个人手里面都有很多的工作在推进，而且大家也可以到汉中门大街八号回头去逛一逛，自己看一看8000平的那个展厅啊。然后我们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说的每一个事情，比如说我们的老师他的这个跟进的数量，包括要做的事情，全部都是真实的。大家如果不想扑空，或者说体验要好一点的话，记得一定添加小写字母 FM 加数字35315 FM 35315，联系月月，让他替您安排。
0: 没错。为什么让大家联系月月？其实上周我自己还挺开心的，我在对接了我们两位听众的时候，非常之巧，一个呢是电建明月府的，这个是也是我们的一位听众，现在几乎在完工的一个阶段。如果大家住在这个栖霞附近的，其实想参观工地都可以。就是这位小姐姐呢，她其实的户型和小区跟我的这个真的在建工地是一模一样的，包括呢我上周有对接一个这个中南景苑的户型，中南景苑这个户型呢，我同样的小区同样的户型，我大概做了有7-8套，所以在那边呢，我相对而言整个物业的这个情况呀，小区的整个动线啊，我是非常之了解的。所以后来又聊到中南景苑，我说哎呀，我又很有亲切感，就像可能我们做过这个小区，做过这个工地，你让我再去，我会有一种想要回家的感觉非常的熟悉和亲切啊。所以呢，大家如果说就是自己家的小区和户型，其实都问到我们，我们真的在这个从业的年限里面，很多小区是做过的。
1: 是。
0: 那做过的话，大家如果说，哎，我想了解一下我家这户型怎么能改啊，我这家报价大概是多少，或者是我有没有工地可以去参观，这些我们都能快速的响应，给到大家一个最直观的体验。
1: 是，尤其是有不少的朋友，他们新拿房子嘛，就是有一些房子它是那种简装的，
0: 然后
1: 它带的那种工装。就是用的不是很满意，就是大家可以去用用看，也可以说，比如说接下来有朋友说要结婚呢，或者说要改善，你打算重新去设计、重新去弄的话，我觉得你要多多的去对比一下，尤其现在新的房子的户型都很趋同，我觉得特别特别趋同，然后有很多成熟的案例，比如刘宇这边有各种不同的风格，之前在上周聊过的包豪斯风格，然后还有很多法式啊、这原木中国这些，看看哪一个你会比较喜欢一些，然后多看看几家，多来对比对比，然后啊，给金管家一个机会。可以来聊一聊，看一看，包括您的这个需求疑问，包括预算，你有什么讲什么，然后最后对比之后觉得哪一家比较合适，然后您做出您的选择就好。刚刚忘记说电话号码，您也可以通过电话来联系到月月，他的号码是025-588-35315，025-588-35315。
0: 没错，刚才其实讲到了为什么说让大家把小区户型去跟我们沟通一下。
1: 是。
0: 其实是拿上一周就是我们的这一位听众电建明月府的做一个小小的比方啊。他是什么呢？他对自己的户型呢，因为他之前一直不在南京工作，然后现在是刚回到南京，这个房子呢他有2-3年他自己都没有去看过。当时他理解的就是啊，我这户型好像没什么可改的。然后拿

0: 就这个户型过来之后，就是哎呀，我这个就按原始户型你帮我看看怎么设计吧。我说其实没有，哎，你家户型可改的空间非常之大，而且呢它的这个小区这个户型啊，有个非常好的地方在什么地方，是它的飘窗还有它的外机位是可以适当的借空间的。那其实一个大的飘窗加一个外机位，随随便便一个房间就多了三个平方出来。大家想象一下，这个户型我记得非常清楚啊，如果在那附近的朋友，这个户型的面积实际是129.58，我记得非常清楚，甚至有零有整。但是我们扩完之后，就是有一些赠送面积啊，或者有一些展开面积，我们整体扩完之后，实际的套内得房率有135。
1: 哇，这么多啊，差这么大。
0: 嗯，
1: 那这个业主朋友也是听众朋友，
0: 是听众文姐，我们的文姐，
1: 啊，文姐那开心坏了。
0: 对，
1: 你看看文姐，我没有骗你吧？是不是？你找到这个金管家装饰，你找到刘宇，你跟他聊聊家装，你看看他不仅能帮你设计的好，还能帮你把。
0: 我会去跟这个何老师去说，哎，接下来我有一个工地，有可能是适合一些这个拍照啊、取素材啊之类的。那大白会不会出现，我也不知道，就是他会随机掉落在大家的工地。
1: 对，
0: 所以这些工地现场的实地的情况，或者是工人师傅在干什么，有可能我们真的就是师傅在干活，然后。啪嗒，门打开了，大白出现了。
1: 没错，然后最近刘宇上视频是我们的，也是我们听众朋友的房子。
0: 对，是我们听众。
1: 对，莹莹家，我记得是在河西那边，是不是？
0: 对对。
1: 非常漂亮的那个房子的设计啊，那次的话就是也是随机掉落的。
0: 随机掉落，其实就是我是跟莹莹约的，我说第二天可能我们要去拍摄，但我是拍现场的一些这个落地照片。后来当天晚上，大白才临时讲说明天我也去，然后我还有跟莹莹打个招呼，我说这个明天咱们大白可能要掉落一下哦，然后莹莹还说哎呀，非常欢迎老板莅临指导。
1: 哎，我就很好奇啊，咱们听众朋友就后来交流有没有就是感觉对大白怎么样，就是
0: 完全没有。我还记得后来的时候，其实我有跟很多我们这个听众朋友业主朋友交流过，就是如果你看到我们大白，你会心里会不会就是想一下，哎，这个老板怎么样？完全大家一致的好评，就是觉得大白非常非常的接地气。其实虽然前期大白上过很多期节目啊，大家在节目里其实能听出来，大白可能包括平时私下跟我们的接触也好，就你完全不会感觉他是一个非常不接地气的人，相当之接地气。
1: 对，而且我觉得最近大白自从这个视频开始就是拍摄的很多了之后啊，他风格有一点变了。就他刚来的时候啊，我不知道今天大白没听节目，但是没关系啊，我就是理性讨论啊。我们节目就是讲大白话，讲真话。这个一开始他还是有一些些的这个 BOSS 的气息的，就是 boss 的气息。到后面现在我感觉他现在在视频里面，包括他日常就是穿衣服的感觉，就像一个大小伙子一样，确实还挺有意思的。所以以后就是我们听众朋友，如果您来装修的话，说不定啊，就是完工的时候，大白也会到您家来给你拜个啊，这个不叫拜年，就是给您就是来
0: 乔迁祝福。
1: 对，乔迁祝福。哎，说得好。然后呢，留下您家的这个视频啊，包括照片的一些纪念和案例，欢迎大家啊，可以在有任何家装需求的时候，所以有不少的朋友都在咨询，甚至有些年前的就积累到现在，逐渐开始开工，对不对？
0: 嗯。
1: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跟月月先说一声啊，欢迎大家来金管家看看，也欢迎大家联系刘宇老师，小写字母 FM 加数字35315 FM 35315。
2: 金管家装饰，诚信做装修。良心做报价，口号喊得响，事实又咋样？事实，
3: 试试，
2: 齐收免费量房
4: 哟！
2: 十年水电质保，材料正品保证，六级施工全链路管理，加第三方监理验收，
4: 有点东西。
2: 菜单是精准报价，工厂渠道直采，
4: 还有啊，
2: 外加180天买贵退差，优势价格力，设计兑付力，后期维护力，我愿称之为真正的三项之力。用实力才说大白话，家装大白话，下半场更精彩。
1: 欢迎回来，各位亲爱的朋友们，这里是由南京放心消费示范单位金管家装饰冠名支持播出的家装大白话节目第二季。大家好，我是凯文。
0: 大家好，我是金管家设计师刘宇。
1: 好啊，下半场的话，刘宇今天打算跟我们分享什么呢？
0: 好，其实下半场啊，要跟大家讲一些这个还蛮核心的东西，就是关于家装里面的一些尺寸问题。因为上周的时候，我又跟很多我们的这个朋友们接触嘛，我会发现呢，大家对于尺寸这块的把握确实呢是有的时候会过大或者是过小。这个指的是哪一些呢？比如说我们的家具尺寸，比如说我们的家电尺寸。上一周呢，其实在跟我们很多朋友在交流的过程中啊，然后会发现呢，大家现在确实很聪明， 再做一些前期的

0: 准备工作，就是说在看家电，但这个家电呢尺寸这个里面呢偏差其实还蛮大的。
1: 对，
0: 我做一个比喻啊，比如说我们的冰箱，冰箱呢其实宽度，很多朋友都知道现在就想买大门冰箱嘛，就不要单开门嘛。
1: 是，
0: 大的话呢其实冰箱就比如说十字门啊，然后我们的这个法式，它呢很多尺寸，比如说从六十几、七十几、八十几都有，那它的这个就是门的宽度我们是可以根据家里面的布局去调节，但是大家忽略了一个问题叫深度。很多朋友就会选择把冰箱放在厨房，放在厨房之后呢，我们知道厨房现在的橱柜的台面的深度，那我非常希望呢大家就是提前看好，提前看好我们根据你想要的这个品牌和型号的这个上下水去流、这个其实是就没有任何隐患的问题。
1: 哇，这个就很细节了、对吧，就原来大家就在想扫地机器人还能自己上下水，太爽了，就是给它留个口就行了，但其实容易忽略、往往是不了解的朋友，就这个也正常，就是不知道那个尺寸，到时候留了可能留的也不好。
0: 对啊，特别是像扫地机器人和洗碗机这两个尺寸其实很关键啊，因为每一个品牌它的接水、上水、下水都有可能有一些不一样。所以如果是大家确定了以后我是肯定要洗碗机和这个扫地机器人这个小电器的话，我建议呢大家现在就把你想要的品牌和型号定下来，这是很关键的。当然我也有见过朋友是什么呢，就是他装修的这个房子周期是非常长的，就类似于户型大或者是别墅这样子，他说哎，我现在确定不下来，因为我知道我这房子有可能要装两年，那两年之后电器的、
1: 那更新换代那就很多了，尤其是小家。
0: 对对对。

0: 是看不到的。
1: 哇，这个办法好，
0: 是吧？
1: 这个办法，所以在这也顺便这个工商一下，欢迎各位啊，这个大尺寸的房子也可以来跟刘宇聊一聊。欢迎大家啊，添加我们管家月的微信，小写的字母 FM 加数字35315 FM 35315啊，来一些案例给你看一看。
0: 可以哦，包括上周其实我有对接我们的也是一位听众，他的这个房子呢是一个这个小小的一个小三层，他呢就是因为现在这个房子是两个年轻人去居住，作为一个婚房嘛，暂时还没有小宝宝，然后老人也不一起居住，他们呢就跟我提出来一个点，就是我不知道我这房子该干什么，我可能只需要一个卧室，一个电竞房，然后他家有三只猫猫和一只小边牧，然后我就可能给我的这个小宠物们有一个空间。他说其他房间好像有点多，我不知道该干什么，所以对他的户型规划这里呢，还有很多朋友就是暂时就是家里房间比较多，空间比较多的时候，不知道该干什么的时候，其实在这里给大家几个小小的一个建议，大家作为一个参考啊。首先呢，就是我们要明确一下主卧的位置和楼层，因为像很多朋友呢，一层我们是位于一个公共休息区，也叫公共的一个叫动区，它一般会有一些什么呢，像我们的客厅、餐厅、厨房、卫生间，还有一些晾晒阳台。那对于一楼的如果有卧室的朋友啊，这个时候呢大家要考虑你们的主卧适不适合放在一楼，因为一楼的话比如亲朋好友过来的时候，那对于你的休息会不会有一定的影响。像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一般会建议大家把休息的这个禁区放在二楼或者是三楼的位置。那如果有二楼和三楼，我个人建议是考虑在二楼，是为什么，就是三楼嘛，大家还得多爬一层，如果要健身的朋友当我没说啊。那二楼的话呢，一般可以考虑作为主卧和次卧的一个功能。那同样的，我们要匹配一些卫生间，二楼的主卫。那像刚才我提到的这个我手上这个案例，时间周期比较长的，我们就是豪横了一把啊。二楼呢原来是一个三房两卫，一个衣帽间，一个书房，但是呢我们把它改造成什么呢，只有两个卧室和两个卫生间和一个衣帽间。我们的那个相当于把两个卧室和书房、衣帽间、卫生间全部打通，作为一个主卧。
1: 哇，就是等于拆了一个，是不是
0: 拆了一间半，
1: 一间半。
0: 对，
1: 哇，其实这样的设计很好。我就是不太理解为什么原来就，当然原来能理解，现在我觉得很多时候大家思路打开，你就不一定非要就是囿于那个小小的房间，你把它一拆开以后，可能整个房子都通了。
0: 是的，从采光包括动线和家里整体的我觉得使用来说，如果说大家明确自己的需求，我确实只有3到4个人住，那我目前为止就考虑保留好我自己就日常要居住的这个人群的房间。那对于比如说大家经常会忧虑的，哎呀，我万一一个亲戚朋友来了怎么办，这件事儿，
1: 住酒店
0: 这是一个方式啊，这是一个方式。因为确实现在拿我们来说，我们去走亲戚也好，跑朋友家也好，可能我们也不愿意去麻烦别人，我们可能自己找一个这个合适的这个酒店去住一下也会很方便。
1: 是，我跟你说，大多90后之后，尤其95后之后更是这样，我相信00后也是。
0: 是的呀，
1: 就是我们就不是那么，就是我不是说我是00后啊，我意思就是说，就是咱们这个年龄段的人其实已经有变化了，跟之前不太一样。对，
0: 那哪怕说就是我们想要备用一个房间，或者是备用一张床去给到我们的这个实在是很亲密的亲朋好友啊，那其实现在床的设计方法也很多，我们可能有一些墨菲床，有些折叠床，甚至有些沙发床，它都是在你们日常使用中不会影响到你们生活的习惯。
1: 对，
0: 那来人的时候我可以进行一个翻折，它又是一个标准的床，也不用担心底下哎呦感觉磕磕巴巴的拿了个铁板子出来，它就是标准的西蒙斯标准的床。
1: 对，
0: 它的这个就专业名词叫墨菲床，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就是可以添加一下我们月月的微信啊。我最近手上呢有3套案例，都是在做这个墨菲床，实景的效果、墨菲床的不同的翻折的方向都有。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对于这种卧室的布局有可能会出现 Plan A 或者 Plan B 的话，那我觉得大家可以参考一下下哦，这个方案。就是大家记得添加我们月月的微信，小写字母 FM 35315。 FM35315， 就跟月月说，哎，今天刘宇在节目里提到的这个墨菲床它到底是什么样的，照片视频其实我们都有啊，大家可以作为一个小小的参考。
1: 对，它就是一个非常常规的床，但是它又可以帮您节省巨大的空间，有非常实用的效果。欢迎各位啊，在这个今天我们节目时间差不多要结束了嘛，也希望大家可以在节目之后，如果您有任何家装方面的问题，或者对我们今天节目里面一些具体的尺寸你没有记住的话，你

0: 也可以去问月月要到这个干货的数据，包括我们的资料，然后也欢迎大家啊，有空可以来到汉中门大街八号去逛一逛啊，这个8000平的展厅，然后也是我们各位嘉宾老师工作的位置，向您推荐刘宇老师，你可以在节目之后通过月月来联系到他看案例，然后呢也可以预约上门量房或者预约去到这个展厅，我们来聊聊您家的家装装修。那再次感谢刘宇老师做客，我们回头见。
1: 回头见喽，
0: 拜拜。
2: 实用装修指南，避坑家装细节，大白教你看懂家装门道。装修咨询热线025-588-3531
3: 端午将至，南京香格里拉推出6款精美粽子礼盒，优享价仅160元起，搭配绿豆糕、咸鸭蛋、盐水鸭，多种组合任选，买的越多越划算。订购请致电17751001050。
4: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0: FM。
1: Now，
2: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2: 北京时间上午十点整。
0: 欢迎进入。
3: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
1: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
4: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在路上，没有一个音符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加速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1: Hello， 音乐 CarPlay， 美美向各位问好，早上好，早上好。在我们的 Play FM 897当中，本周是轮到美美的当班啊，后海大鲨鱼 bling bling bling， 开启今天的节目。

喜欢后海大鲨鱼的主唱傅函，不但会写歌，而且就精神状态非常的超前啊，很健康，很向上，尤其在音乐节现场老女王了，特别喜欢。接下来呢，我们说一说我这两天的心情。我觉得这两天南京总是很潮湿啊，不停的淅淅沥沥下着雨。我昨天还在跟我们办公室的同事讨论，我说是不是要入梅啦？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们最近南京的天气属于初夏阶段强对流降雨带来的感觉，特别闷热难受。而且你知道，说在这个海边湿度应该是85%，而我们最近南京的湿度是100%啊，空气里面全是湿气，推开窗户灰蒙蒙的一片，地面很快容易积水，走路呢也小心容易打滑，骑车更是。这种雨它跟平常热天不一样，不是那种晒得让人出汗，而是闷得让人胸口发堵。有时候你会觉得我开空调好像凉快一点啊，但关掉以后你就会觉得潮潮的，让人那种湿度大的喘不过气啊。地砖呢也是湿漉漉的，衣服都是一种没有晒干的那种霉霉缩缩的味道啊。哎呀，所以呢防潮除湿你有什么好办法？可以在大蓝鲸给妹妹留言支支招啊，大小大蓝色蓝鲸鱼的鲸下拉找到897在线收听给妹妹留言吧。翠乐团黑暗的尽头。

0: 动物园里，一次无知的投喂会让动物的消化系统紊乱，进而对它们的生命健康造成严重威胁。山洞里，一次粗暴的折断会让钟乳石永久停止生长，而它们至少经历了万年才生长到如今的样子。森林里，一个燃烧的烟头会让成片的树木饱受火舌的荼毒，更可能引发干旱、风沙等自然灾害。除了脚印，什么都不留下；除了记忆，什么都不带走。多一份分寸，就能多一份美丽。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1: 紫金商业江山中心潮玩养生节来了！
2: 5月29号到30号，江苏广播主持人那一、王晨空降互动，20家潮养佳品，名医咨询，看素超，全免费。
1: 29号还有交友会等你来哦！搜江苏音乐台公众号，点神最右，选交友会报名吧。

首歌分别我们听到宇宙人、彩虹、滚石、壮乐队二，以及呢孙盛希、魏如萱的这首我又不是女超人，非常的欢呼雀跃。今天开场的时候我说到南京最近非常的冷了，天天暴晒，我们需要一场暴雨，因为农作物都干了，我们的天空太蓝了，紫外线很强哦，就算夏天也不会像你们那里那么的湿热，就是比较的晒。给你一张图看一下我们云南的好天呢，可以呢在我们的大南京继续来留言说一说，同时呢妹妹也可以跟在这个当下南方潮湿的这个天气当中，觉得这种黏哒哒的朋友们支支招。首先我们可以主动除湿，局部吸湿这种习惯来组合调整，那隔绝湿气就是第一步，错峰开窗，尤其是这会儿黏糊糊的时候，你要紧闭门窗向南的方向，东南的这种暖湿流的这种空气少一点进入我们的家里面，会在中午啊湿度相对比较低的时候开窗通通风10到15分钟换换气，同时我们要检查一下家里面的一些防水层啊、门框接缝啊、墙体有没有裂缝啊、管道的接口啊，如果发现渗水的话要用防水胶把它填填补补等等，从这个根源避免继续渗水。

听到这个丝滑的转音，这是亚瑟 Usher Bad Habits。歌声当中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盐城李荣浩啊，他说云南确实一点都不潮湿，另外呢对于南方的朋友，他说可以打开空调除湿模式。哎，是的，你讲的这个就是我讲的第二步，主动设备除湿见效最快，比制冷模式更省电干爽，可以设定在差不多空调25-26度就可以了，就那种日常轻度除湿。另外呢还可以买专用的除湿机啊，然后按照你的平米，那选择用多大的啊，排出多余的水分。另外呢我觉得还要改善一下我们平时生活的一些习惯，比如说当我们晚上洗完头以后，因为现在湿度比较大嘛，一定要把头发吹干，要不然容易偏头痛啊，你湿气比较重嘛啊，然后头发没干睡觉的话，对于这个血管啊头皮特别的不好。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好的戴森吹风机，戴森好用我们都知道，江苏音乐台后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吹风机就可以购买了，跨境直采，只要1399 1399，一物一码，可在官网注册的哦。然后呢我再说一遍，数量有限，可以登录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吹风机赶紧抢吧。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杭州银行联名小马宝利六一首发牛仔挚友卡，5月30至31日，南京河西龙湖天街限时快闪，更有一日行长豆子李子璇惊喜现身，现场福利等你参与，不见不散。详询杭州银行95398。
2: 宏大龙虾，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
10: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

在路上，没有一个音符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

0: you。
1: 端午将至，南京香格里拉推出六款精美粽子礼盒，优享价仅160元起，搭配绿豆糕、咸鸭蛋、盐水鸭，多种组合任选，买的越多越划算。订购请致电17751001050。杭州银行联名小马宝利六一首发牛仔挚友卡，5月30至31日，南京河西龙湖天街限时快闪，更有一日行长豆子李子璇惊喜现身，现场福利等你参与，不见不散。详询杭州银行95398。
2: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0: FM。
1: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上午11点整
0: ，Play what you want。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这么多年，我发现最难熬的还是夜晚。这么多年，我相信了那句俗套的人生苦短。这么多年，我还是很少起床吃早餐。这么多年，我还是很少感到安全感。每日每夜的拼命，他没夸过说过多努力，可事实是我无法闲下来拥有独处的勇气。面对世界是我身上的穿着风趣的外衣，面对自己是我像个傻瓜拥有呆滞的

0: 六一不仅仅是儿童节，更是大人们合法装嫩的节日。彼得潘 FM 正在开播，欢迎前往你的童真乐园。
1: 彼得潘 FM， 大家好，我是凯文。就像阳光穿过黑夜，我都快唱起来了。这个前奏一响，我瞬间就回到了小时候守在电视机前，披着床单，假装自己是迪迦奥特曼的日子。在我的幻想里，只要我举起右手，就能变身成奥特曼，打败所有的怪兽。和小伙伴们的每一次变身，其实都要争吵。后来啊，我们决定135我当迪迦，246小伙伴当，周日休息。长大后我们才发现，这个世界上没有奥特曼，也没有怪兽，但是我们依然需要光，相信下班的光，相信发工资的光，相信周末不用加班的光。Eason 陈奕迅的翻唱虽然没有原版那么热血，但是却多了一份温柔的力量。永远相信光吧少年，来听陈奕迅超人迪迦。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三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le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机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我们客服的微信，单单再减5块钱。同时呢，在我们的音乐 CarPlay 当中啊，早上10点到12点，然后下午段还有在美美的提醒下，你可以下午2点到4点有空的时候也来收听啊。然后继续乐享派来自上华的节目，我们下午2点再见。

0: 紫金商业江山中心潮玩养生节来了。
1: 5月29号到30号，江苏广播主持人那一王晨空降互动，20家潮养佳品，名医咨询，看素超，全免费。
0: 29号还有交友会等你来哦，搜江苏音乐台公众号，眼神最右选交友会报名吧。
2: 端午将至，南京香格里拉推出6款精美粽子礼盒，优享价仅160元起，搭配绿豆糕、咸鸭蛋、盐水鸭，多种组合任选，买的越多越划算。订购请致电17751001050。
3: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A winner， 笑话开始直播了。热气短，真的工作到下午的时候，有的时候经常会有一种能量见底的感觉。一句话就是，你是不是也有那种只要他在工位，这个小东西在工位，你这个班就能继续上的续命神器。然后今天我们说这个小吃，它真的不一定很贵，也不一定是非得网红款，但是呢通常它会满足三个要点吧，就是第一快，开盖即食那种，好好白纸好呵呵拆卸即饮。

人不耽误干活，第二就是凉爽提神。初夏嘛，对吧？尤其是这种下雨天，湿度百分百的，解腻解暑解困。第三是有一点点治愈情绪的感觉啊，一口下去烦躁减半，心情回温。那不管是饮品还是小吃，都欢迎大家来无门槛的聊聊天啊，这是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然后搭配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 Iceball 冰球乐团，同样给你解腻的一首歌，摇啊摇。怎么现在听这首歌就有一种摇奶茶的感觉了？摇啊摇，乐享派，大家可以继续来和我聊天、听歌、来分享我们的视频直播流。

0: 里有大折扣，去踩各个网红店铺、龙虾门店、住宿酒店、民宿。所以就是你两天一晚可以这样安排，比如说第一天你自驾抵达，先去打卡一下龙虾主题巡游，800人参演，10大方阵齐亮相。至于具体时间地点，你看一下我们龙虾节票根的说明有的啊。还有呢，就是傍晚就可以悠哉悠哉来龙虾节广场吃龙虾了，然后看演出了啊。晚上呢，吃饱喝足嗨唱，住县城商圈，步行出门就能逛夜市吃宵夜，超方便的。第二天睡个懒觉，然后呢可以去凭龙虾节的门票进到低山啊，或铁山寺啊，或明祖陵游山玩水啊，返程的时候还可以打包一份爱吃的曲艺龙虾回南京，就是完美啊，完美。所以就是大家留意一下，抓紧呢，因为曲艺龙虾节欢乐龙虾宴的门票呢，它真的是好位子先到先得。怎么讲呢，看台区是没有座位对号入座的，你先来你就先得最佳座位席，168元每人。然后 B 区和 A 区呢，放心啊，有餐桌是对号入座的。 B 区和 A 区， B 区是228元每人， A 区是288元每人，就每个梯队其实是差60块钱。但是这个差别， B 区和 A 区都有桌，差别呢就是远近。你 A 区相当于演唱会的摇滚区，那个很爽的，就是啊，那个明星就在眼前唱啊，就是这种感觉。然后呢，每张票，除了这个区别之外，其他内容物没区别，都非常实在。7到9钱的大号高品质龙虾足足2斤，还有龙虾背包、饮料、小吃接伴手礼、应援物，全部安排到位的。所以大家记好了，就是关注官方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那现在不是有小伙伴在看我们的江苏乐台吗？然后你就留意一下，你不要给我们的视频号发啊，你给我们的官微直接键盘输入乐享派上华的节目名儿三个字，乐享派，乐享派发送到江苏乐台，你就可以得到小程序海报了。小程序海报扫码进入就可以购票下单了啊，这是我给大家的提醒啊，乐享派发送到江苏音乐台。 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1: Is Play FM。 一个孩子的内心可以是这样的，
2: 在同学眼里我是他们取笑的对象，
3: 你们瞧他多笨
2: 在老师眼里我经常拖他后腿，
4: 要不是你，我们班这次考试全年级第一。
2: 在父母眼里我是透明的，
5: 这日子没法过了，离婚
6: 离就离。
1: 一个孩子的内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2: 在

0: 同学眼里，我是他们帮助的对象。
1: 这道题应该这样做，你看。
0: 在老师眼里，我是他关注的对象。
2: 这次考试有进步，不过我相信你能做得更好。
0: 在父母眼里，我是他们的骄傲。
3: 哎呦，个子又长高了，去年的衣服都短了。
4: 来，比比看，到爸爸哪里了？
5: 用爱滋润，关注未成年人心理健康。
6: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7: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6: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8: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0: Hello, Mr. DJ.
1: 大眼睛

0: 让古典击穿沉闷，让旋律激活灵感。乐享派正在直播，用音乐为你的下午充满电力。情绪是当代人的抽象收藏品，有些情绪自己都难以命名，不如把它交给音乐。每日一见，以声音为媒介展出。今天的主题即将揭幕，乐享派之情绪盲盒。
1: 嘿嘿，我们刚非常愉快听到了庾澄庆哈林的大眼睛。拆解情绪，释放态度，欢迎打开情绪盲盒，我是尚华。这两天呢，哈林在歌手舞台上一日游的事件还在发酵，许多人开始挖原因，掘黑幕。所以到底有没有黑幕啊？回溯周五晚上的现场舞台，在歌手2026上500个大众评审，芒果 TV 填表筛选，全年龄段敞开。但是仔细想想，就是说你实际能熬夜去填问卷研究这种入选攻略的，全都是年轻的追星女孩。那哈林是谁？人人都知道她的名字，可是愿意为她去做数据抢名额飞现场的不多吧，可能甚至几乎为零吧。更狠的呢是结构性绞杀，节目要年轻化就得要流量啊，流量自带粉丝，粉丝指头正主，把资历最深、粉丝最佛的老炮放进这个公式里，结局似乎从发入场券那一刻就写死了。但是我要说，哈林真的不该走，这个舞台真挺需要他的。编曲上他把让我一次爱个够整首拆掉，重新做成慢速的 City Pop， 这个效果是见仁见智，但态度就是我要玩。哎，就像他刚才唱的那种大眼睛这种感觉，这样就这种敢玩的精神，恰恰是哈林这是十年如一日的做法，那不然怎么叫音乐顽童呢？而这也是音综最该鼓励的方向了。更不用说哈林，他是全场唯一能在后台插科打诨、台上即兴来一把的人，音乐、娱乐、综艺型、艺术性全能的老咖。他走了，节目剩下一群认真唱歌但话都不多的人。我也不知道接下来这个节目走向会怎样，大家真觉得他们说话会好玩吗？我认为哈林呢，不是输给了黑幕，而是输给了那个看起来公平的游戏本身。而这种结构性偏见其实早就不止在音综里了，看看现在的演唱会还有音乐节阵容，是不是流量优先、话题至上？而那些真正会玩音乐、能镇场子、有综艺感的老炮正被一点一点挤出主流舞台。市场年轻化的口号喊得越响，音乐的胆子就越小，观众的耳朵就越窄。所以啊，当规则大到天然排除异类，沉默本身就是最大的。了解一下，第二类型就是智能 AI 机器狗了，这个价格在150到400元之间吧。4到12岁的男孩女孩通杀，小朋友拿到直接尖叫，因为它是狗狗形状，它更像那种机器宠物了。那这种小狗除了像是我刚提到一些功能之外，它还能走、跑、倒立，能撒娇，可以和你对话，可以听懂你的指令，然后大人呢还可以语音和遥控双模式，甚至里面还带有编程启蒙的功能。你可以让小朋友编，就是有一个宠物陪伴，而且还可以边学习，就这真的是八边形了，对不对？下楼又是社交王者，你说人家遛个真狗，我遛 AI 智能狗，小朋友全围过来，这个哇，真的啊，就是这种感觉。所以就是他这个玩具增速也是在61节前立马有了18.3%，机器狗是今年的爆款王，你可以了解一下。那女孩子呢？女孩子也有，比如说像是联名的积木，或者说是品牌积木都很可，300到600元的价格，6岁以上的女孩真的是我觉得逃不掉的啊，人生肯定会有那么一套。举个例子吧，乐高迪士尼公主城堡，冰雪奇缘城堡，你说谁拒绝得了呢？仪式感拉满，大概也就是500-600颗的乐高积木吧，然后拼装成了之后，这个成就感就超强，完成以后当摆件，特别好看。那里面还有艾莎呀、安娜呀、雪宝人偶啊，简直是女孩梦想中的城堡。当然你也可以不走寻常路，有的姑娘说不，我就不喜欢是迪士尼公主冰雪奇缘，我喜欢的是哈利波特和暗黑城堡，可以。

你给他买啊，就反正就是乐高积木什么都搭得出来，对不对？哎呀真的是啊。那大朋友呢，大朋友也可以，我们来看大朋友圈。2026最火的是治愈系的礼物，比如说吧，今年疯抢款你知道是什么吗？麦当劳的新星人，肯德基的史迪奇，泡泡玛特 Demo， 还有乐高机械组，这个是今年疯抢的被点名的四款，是真的妥妥。你在里面其中挑一个送你的朋友，不太会出错的。你看，像新星人合唱团组合可以合唱，电子玩伴，成年人解压神器，所以就是这个你也可以去淘一淘。还有像史迪奇系列，肌肉猛男，草裙舞王，真的会让你童年的 DNA 就动了。所以这都是大朋友喜欢的一些款啊。第二类型是什么？毛绒，毛绒玩具，治愈系。或者是一些毛绒糖胶的手办，这个价格不等，80到300吧。我觉得所有女生都无法抗拒，软乎乎、暖绵绵，成年人情绪出口。像是现在流行的巨型鲨鱼啊、兔子玩偶啊，你抱在怀里安全感爆棚的。加班 emo 时最佳陪伴，对吧？还有呢，动漫手办，像是我们可以追溯到小时候回忆的阿童木啊、哆啦 A 梦啊、蜡笔小新啊，都是畅销款。第三类型是什么呢？就是 DIY 拼装，还有榫卯结构的积木。对，小朋友有他们的积木，我们有我们的积木，这种是慢下来的快乐，就是你可以去自己拼一个 DIY 的什么微缩一个小房间，你也可以用榫卯积木去搭出自己的心流，就这种感觉是特别治愈的。还有现在还会有那种啊，就是你自己拼装一个音乐盒，特别流行，比如说若克秘境大提琴现在就很畅销，就是它是什么呢，齿轮机械结构，拼装以后它还会自动演奏歌曲，然后这个就很适合什么呢，男生送给女生这种，然后互相就里面还藏了一首爱的协奏曲，对吧？这个多，哈哈。还有像是你知道品牌的像颐和园知春亭榫卯积木，一听就很中国风，对不对？对，品牌的中国风，它不用胶水，全部榫卯，大人很适合，拼完超精致，传统文化加治愈解压，所以就这个就可以了啊。还有一类呢，我把它拎出来讲，最后啊，就是体验类型的礼物，这个是价格就因人而异了。还有呢，是我觉得大人小孩都合适，它特别适合亲子。我举个例子啊，就是比如说家长带着小朋友去感受手工的体验课 DIY， 大朋友小朋友一起做蛋糕啊，一起做捏陶艺，一起画油画，一起创造共同的回忆，你说这算不算是大人小孩都合适？六一儿童节，对吧？还有呢，就是你也可以在家里布置，低成本的星空投影仪加电影之夜嘛，关灯陪小朋友看千与千寻，吃好吃的零食，成年人的童心时刻，带着小朋友一起氛围感拉满。所以我想说的是，真六一从来不是年龄的界限，而是你的童心通行证，你有没有童心在啊？3岁也好，30岁也罢，没关系的，一份用心的礼物就是对童真最好的守护啦。今天奈斯研究所呢费了点口舌和大家说了六一儿童节礼物怎么选，那你今年最想收到哪款六一的礼物呢？你也可以在评论区说说。袁亚维 Tear， 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

0: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What you want?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3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le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接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1: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2: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3: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5: 江苏音乐广播
4: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6: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4: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 Play FM 89.7乐享派，12点到2点，上华正在音视频直播，你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和89.7电波收听，也可以通过视频号江苏音乐台来收看。今天我们聊天说的是进入初夏了，有没有一款饮品啊或小零食最近成了你工作日的

命好物呢？一定有啊，火夫英雄来说到的一个真的让我很吃惊，因为这是他第一条留言，今天节目的第一条留言，他说是自制双皮奶。我真的，我办公零时我没想过自制双皮奶这件事情，但是瞬间勾起了我的口水。自制双皮奶，哇，可以啊，就是自己带是吧，然后好好吃。我也会做自制双皮奶，我也会哦，奶皮出来的那种哦。是，我怎么没想到呢？为什么不能夏天做一个自己带？哎，你启发了我。落网的河豚说，打卡啊，真的是初夏来了。我的零食啊，真的在这个季节，咖啡糖，咖啡糖很喜欢，咖啡糖我觉得也很好。我有一阵子在这个办公室里面真的放了大概要有一斤的咖啡糖，因为我之前吃到一个小的咖啡糖，那种极小颗粒的，就是一颗就是一颗像咖啡糖那样大小的，我觉得很有意思，又小又微缩，然后又一颗一颗就像搅咖啡豆那种，然后买了一大包。曾经有过啊，但真的是太多了，然后吃完之后我就没有再买。好吃还挺好吃的。另外呢，在我们的留言区还有很多，有人说看到上华就开心，来自朱心荣。好的好的，谢谢，我也很开心啊。还有是火夫英雄，他说自制甜品啊，拿铁也算。然后呢，他说还有像是青岛油渣，这好亲戚，青岛油渣这是有卖的吗？这青岛油渣，哇，是跟南京油渣有什么区别？还有呢，说到甜品，说糖水啊，鸡头米赤小豆煮芋圆。我觉得这个真的上班的时候来一份，简直是你有一种过周末的感觉了啊，就不想上班了那种。你们说的都好好吃啊，瞬间把我说饿了。别的留言大家可以继续畅所欲言，我们今天说的是话题是进入初夏，有没有那么一款饮品或小零食最近成了你工作日的续命好物呢？大家来聊 APP 大蓝鲸首页 Live 互动戳进来89.7，还有呢，视频号搜索江苏音乐台。我们都活在进化之中。五月天阿信，告五人，拜。

0: 之中。
1: 我们都活在进化之中。我跟你说，我们的爱听原产地好物分享也在进化。比如说今天我非常隆重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哇，一说这个牌子你是不是会很吃惊，就是梅森马吉拉。通常我们街边看到的 MM6 就是梅森马吉拉，你在南京的顶级的也是独爱他家的香氛，实打实的真爱粉，所以还有什么好说的呢？梅森马吉拉慵懒周末沐浴套组到顶了，官网日常售价740元，今天的商城宠粉破价福利，直接给你地板价，同样是200毫升沐浴露加身体乳200毫升，沐浴露加身体乳哦，啊，只要339，339元。你什么时候见过梅森马吉拉沐浴套组这么便宜的？用过不要犹豫，赶紧去囤货。没有体验过法式香氛沐浴露的朋友，菲米真的可以尝试，这样的优惠力度体验体验真的不亏的啊！我们是跨境直采，含棉版，香港直邮，清关手续齐全，物流通关记录可以在掌上海关 APP 查真。不过要跟大家说清楚啊，香港直邮清关和物流会稍微慢一点，大概需要7到10天左右啊。品牌冲销量，难得的破价福利，沐浴露三个字发送给江苏音乐台就完事儿了。休息一下，我们稍后下一小时回来。
2: 子午将至，南京乡，
3: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4: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3: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5: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6: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7: 乐享派，享受这段丰盛的自我广播。
2: 端午将至，南京香格里拉推出6款精美粽子礼盒，优享价仅160元起，搭配绿豆糕、咸鸭蛋、盐水鸭，多种组合任选，买的越多越划算。订购请致电17751001050。
8: Play FM
9: now，
8: 现在时刻
9: ，It's time to
8: 北京时间下午13点整
10: ，Play what you want。
8: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9: Play FM
10: Play what you want
9: Play what you want

Ready check. Ready check.

就不要谈论什么宇宙。这来自汪苏泷的新歌，其实我觉得汪苏泷在这首歌里面有讨论人和宇宙之间的关系啊，所以就起了这样的一个名字。嗯，这个思考的范围很宏大，但是在今天中午的时候真的我们没有讨论什么宇宙，我们说的就是我们手边的小零食。这么看是不是觉得说我们的点特别小啊，不值一提，但我不这么认为啊。我觉得如果说是过好每天甚至每分每秒，在当下的时候让自己开心快乐，难道不就是对于你来说在你的小宇宙里最值得的一件事情吗？进入初夏了，有没有一款饮品或小零食最近成了你工作日的续命好物呢？这是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所以大家可以在大蓝鲸 Live 来畅所欲言的聊天，你也可以找我在江苏音乐台视频号，我们现在正在视频直播，来找我玩，和我弹幕互动。在大蓝鲸上有小鲸鱼直接发了说吃龙虾，不是龙虾，这作为办公零食不行，但是我懂你的意思，你是想要吃旭龙虾节的龙虾吗？教你啊，你直接给我们江苏音乐台发送三个字乐享派就可以了。你要吃龙虾的话，记得不是发吃龙虾到我们的后台啊，是发这个乐享派，然后到江苏音乐台，你可以得到那个小程序二维码就可以吃龙虾。哎，大家多多关注我们的旭龙虾节欢乐龙虾宴。那这首歌呢是来自魏如萱的末路狂花，听歌的时候你也可以来回答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也可以找我在视频号上聊天儿。总之呢，我们这两个小时节目不会让你在午休的时候寂寞，1:08乐享派上华正在直播。

0: 私はレベッカです。
1: 红大龙虾，
2: 红大龙虾，
3: 红大龙虾，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
9: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1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

赛场，也有黄金中场。这里不追赶 KPI， 只刷新对生活的好奇心。用两小时

时间真好快，一点半啦！一点半过后呢，要和大家来说一个令人兴奋的消息。许多朋友可能在最近码着关于自己小朋友的一切。为什么这么说？我们上个小时刚聊过六一节的礼物，然后呢，这个六一快到了，还有一个暑假快到了，爸爸妈妈们一定在想说暑假带娃去哪儿，对不对？不用纠结，跟着我们江苏广播就好了。重磅推出新加坡六天五晚亲子营，7到8月专属班期火热报名当中哦。走进亚洲顶尖学府新加坡国立大学，和学霸可以面对面的交流，在南洋理工大学沉浸式体验 AI 人工智能或融合机器人课程，点燃孩子的科技梦想。打卡滨海湾花园、鱼尾狮公园，探秘新加坡城市规划和水利工程的奇迹，漫步甘榜格南、小印度、牛车水，感受多元文化魅力，当然少不了的一整天的环球影城畅玩了，对吧？全家共享欢乐时光，美食少不了啊，海南鸡饭、肉骨茶、娘惹餐必须要有的啊，地道南洋美食，这个超值售价。你看啊，就是我说了这么多，你已经 get 到了吧？就是通常的新加坡的行程里面还另外加入了研学的部分，很扎实。这个价格在七到八月这个高峰期的暑期的价格仅15,999元每人啊，名额有限，抢完即止，是15,999元每人，不是1599，那得抢疯掉了啊！15,999元每人，这个名额是确实有限的，因为它并不是说巨大的团，所以大家报完即止的。报名热线大家可以人工垂询400-0799-009，400-0799-009。或者呢，有些朋友不喜欢打电话，你可以在江苏音乐台的官方微信号直接回复三个字新加坡，新加坡发给我们江苏音乐台的官微，自动会跳出宣传海报，添加客服微信垂询就可以了。这个夏天和孩子一起在新加坡收获成长与快乐。此时此刻我们听到的好歌来自于盖周岩、功夫胖带来的山歌王。

这首 Like I Do 给大家提提神哦。1:52，今天的梦想派也渐渐尾声了，但是呢，我是想说，不管你选择了怎样的办公续命小零食，今天是星期三，对不对？啊，为什么我会聊这个话题？现在可以解谜答案了啊，因为周三。真的，根据全球的调研来说，周三是打工人情绪最低落的一天。初夏的工作日，我觉得续命好物的本质呢，就是给紧绷的自己有一口松弛感。今天我们提到了很多很好的思路，也谢谢特别很多好朋友给我们提供，就是怎么样去购买一些出其不意的这些零食的点，或者是具体的一些其他人喜欢的分享啊，都很好。吃什么我觉得不是特别最重要，也不是说必须要大犒劳，只是小小一口告诉自己辛苦了，再撑一下，傍晚下班就到了，再撑一下，周末就来了，对不对啊？所以希望大家周三快乐，这才是今天最主要的，也希望你听节目愉快。 OK， 好了，结束今天我们乐享派的直播，感谢各位朋友听友在我们音视频端的参与，然后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呢，私下也可以加上华的小红书啊，名字就叫上华 Sarah， 可以到小红书加一下。还有呢，我们接下来是美美会继续为大家带来音乐 CarPlay， 你可以锁定收听89期的每一首好歌。感谢大家的收听为伴，明天12点上华和你在电波里再聊再见，拜拜。

0: 管家装饰，口碑住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
1: 端午将至。

0: 来了来了。
1: 妈，江里这是干啥呢？
0: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2: 我啊，
1: 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3: 是是，
1: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3: 是你妈说的。
0: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3: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0: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 对呀，
3: 对对，
4: 遵规守法才安全。 Welcome back.

首歌改编了以后真的很不一样哎，这是张震岳和小鬼他们俩的合作，泪桥。你会觉得如果伍佰的版本是一个成熟男人他的自我宣泄，而这个呢就像哥哥和弟弟之间的深切讨论，他们俩之间的那种有关亲情的一个聊天啊，充满了对话感，非常的不一样。周末去哪玩啊？我想问问你，因为今天是小周末，周三嘛，我可以推荐你去南京河西江山中心潮玩养生节哟，5月29号到30号快乐拉满。我们江苏广播的明星主持那一还有王晨都会在现场跟大家互动的，而且有20家的潮品，这个是养生绝佳的潮品，然后呢还有中医问询、治愈系的潮玩集市，都是跟养生有关系的，让你逛到腿软。然后晚上29号晚上6点，五月风和不负遇见大型一个青年的单身交友会，说不定转角就会遇到你的 crush。 进入到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点击神最右交友会啊，交友会就可以免费报名，而且我们有很多的福利，直接拉满49元团100，349元团600，吃喝玩乐各种折扣啊。地址呢在南京建业区江山大街68号，欢迎大家来报名。然后现场还有 DIY 做手工，还有各种像折扇啊、香囊啊、伴手礼啊等着你来。这首歌庄娟英7分满。

0: 购将至，南京香格里拉推出六款精美粽子礼盒，优享价仅160元起，搭配绿豆糕、咸鸭蛋、盐水鸭，多种组合任选，买的越多越划算。订购请致电17751001050。
1: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3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le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接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66。
2: 将为您播出。

0: FM。
1: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下午15:00。
0: Play what you want。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2: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
2: Play what you want
0: Play FM

福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

0: 找到他。
1: 毛不易平凡那一天是他首张全创作专辑里的歌，现在听来还是非常的好听。2017年的时候，他那时候在实习期，然后呢他也做过实习生啊，他写了这首歌。当时他认为就是我们的生活节奏太快了，导致像早上7点半自然醒啊，这种好像都变成了一种奢念，遥不可及。所以他希望把这首歌献给每一个忙于生活，但是呢却要停下脚步发现平凡中幸福的我们。谢谢毛不易，心里暖暖的，心灵那一高从心底祈愿。

0: 紫金商业江山中心潮玩养生节来了。
1: 5月29号到30号，江苏广播主持人那一王晨空降互动，20家潮养佳品，名医咨询，看素超，全免费。
0: 29号还有交友会等你来哦，搜江苏音乐台公众号，眼神最右，选交友会报名吧。
2: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3: 宏大龙虾，
4: 宏大龙虾，
5: 宏大龙虾，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
10: 宏大龙虾，
11: 宏大龙虾，我就爱吃。
2: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KFM。

服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

是我们南京的歌手啊，穆小雅。而且你会觉得这首歌《城南谣》太亲切了，每次听到的时候，你都会觉得那种南京老城南的生活场景历历就是在目，会非常的有画面感。里面的吆喝，里面的磨刀哈，然后展现了穆小雅，我觉得她很深厚的音乐才华，包括她对于南京这个城市啊深刻的理解，非常有文化底蕴。

这首歌名字挺好玩的 Skip Billy， 什么意思呢？它是一个网络的视频歌曲，比较洗脑搞笑，它就是个无意义的口号，没有什么意义的口号，就是可能是酷，可能也是糟糕，这个事情的一个语境，就是这首歌的名字。演唱是林俊杰和成龙，71岁的成龙和44岁的林俊杰，他们终于首次在音乐上展开合作了。它是一个非常高能量的舞曲，而且利落的一个鼓点，很有氛围感，然后一直在推进推进。据说成龙大哥他唱第一句的是成家班武术的一个交织啊，非常有视觉的冲击力，很有意思。好，那马上要听到。

的妈呀，这首歌好励志啊，摇滚单曲，它是林宥嘉创作并演唱的，叫《巨人的肩膀》。他这首歌其实也是那时候林宥嘉他代言了一个汽车广告的广告歌。他自己的创作灵感呢，是因为他收到了他自己喜欢的偶像然后给他的赠言，然后说那个赠言上面写着开着车听着宥嘉的歌，然后他就由此诞生了他这首歌第一句开着车听着偶像的歌啊。其实他这个设定还有一部分就是要鼓励我们上班族们，希望我们每天都在奔波，纵然我们成为不了梦想当中的那种巨人，但是呢过好人生啊，成为他人仰仗的一个依靠，我们同样很了不起哦。

这跳跃的速度感非常的强劲啊，而且他那个前奏啊，经常那个吉他有点像爆破，要有点失真的感受啊，非常有辨识度。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个甜心女孩欧阳娜娜 You Just Me You Just Make Me Cry 决定

首歌，刚刚我们听到 Florida Game Time。最后一首给你的是黄丽玲，叫 Moon Like Me。今天要跟各位听歌是美美音乐 Couplay。然后我跟你说，音乐 Couplay 啊，本周是美美在这里当班，明天早上的10点到12点，下午的2点到4点依旧陪伴你。

0: 家装饰，口碑住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
1: 择偶将至，南京香格里拉推出六款精美粽子礼盒，优享价仅160元起，搭配绿豆糕、咸鸭蛋、盐水鸭，多种组合任选，买的越多越划算。订购请致电17751001050。
0: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2: 耳机分你一半，
3: 未知就是最酷的答案。
0: FM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0: 北京时间下午16点整
4: Play what you want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江苏乐广播 Play FM 897，耳机分你一半。大家好，我是凯文，
1: 我是海马。
0: 好，好，好，我们今天节目跟大家聊一聊关于叛逆期这件事情。叛逆期当然了，如果你为人父母，你也可以说你家孩子的叛逆期，但其实我们更想听一些你自己的故事，
1: 对，
0: 是不是？然后看到我们的听众肥羊来了啊，打个招呼说，人都会叛逆啊，我很小开始勤工俭学，大部分的事儿都是我自己做主，现在奶奶年纪大了不怎么管我，说白点啊，小时候没有让我叛逆的对象，不是我不想叛逆，是我成长的过程当中也有烦躁不安，但是面对年迈的奶奶，我会尽量去和她平和的相处。另外我认为啊，这个叛逆是不分年龄段的，比如我现在就有叛逆的时候，换成我队友拿我也没有办法，就是说她老公
1: 哦，我觉得她应该再说具体一点，具体是哪些事情然后让你觉得哎自己有点叛逆了，包括你的队友也会觉得你很叛逆，
0: 是你的队友是吧？然后关于叛逆的表现，我们也找了一些很刻板印象的点啊，相当点，比如说人说70后的叛逆就是偷偷这个搞点这个 cigarette 啊，是吧？然后呢逃学，然后被爸爸妈妈当年追着打，然后到了这个80后呢，就是写情书、离家出走，在日记本里写满对于世界的不满。然后90后的叛逆有什么锁门、戴耳机、不说话、设置朋友圈3天可见，太点了！为什么都这么点啊？然后00后的叛逆就是到点下班，拒绝加班，不回工作群消息，整顿职场。我觉得这个文案啊，这个太点了。
1: 我感觉我全部基本上大部分我都点中了，
0: 你是吧？
1: 我都是这样，我就是可能就是集所。大集成为一身的
0: 哦，你是成集大成者。
1: 对啊，
0: 我是想说这个写的不咋地，我觉得这个东西，结果你都有啊，
1: 所以我都有，
0: 有吗？你不回工作群消息有吗？这个没有吧？
1: 这个是没有的，我尽量会回。但是有时候还是想一想，能够到点下班是最好的。
0: 是是是啊，说实话啊，这个迟到的叛逆期其实还蛮难搞的。就比如说，有的人小时候就是人人都夸这孩子乖，这孩子好。从来不跟我顶嘴啊，老师说什么就是什么，按部就班，上学、毕业、工作、结婚，结果到了中年突然就叛逆了，人家就说昨天我从话题帖里面找到很多什么辞掉稳定的铁饭碗，你傻呀，然后比如说染一头头发，然后自己去旅行，也不听任何人的劝，然后我觉得他们不是说什么不懂事了，我认为这反而是个好事
1: 啊。怎么讲，
0: 要是反而是个好事点，就是他们终于知道为啥火了，
1: 就为自己是吧，
0: 这是我主观的想法啊，与本台无关。
1: 就是我自己身上还有一个例子就是我觉得这些人他都有一个共同的特性，就是可能在从小到大你可能确实是比较压抑。
0: 嗯，
1: 因为我
0: 太压抑了。
1: 对，因为之前我讲到过一个例子啊，就是说我大学的时候我当时留了一头脏辫嘛，对不对？那为什么我会留脏辫那么臭的脏辫对吧，留到自己长发及腰，为什么？是因为我在上初中高中的时候老师不让你留长头发，就压抑的太难受了。
0: 对，压抑了，你想，
1: 对啊，就每天就剃个小平头，对不对？那我上大学也我还不能为自己而活，
0: 我
1: 做主啊。
0: 我觉得没问题，绝对可以。我其实说实话，我们在法律框架之下，你做什么样的东西其实理论上是可以的，但前提是你别忘记为他买单就行。你别没事你去聊闲，对吧？走过还买，这样你这样弄，人家揍你，人家骂你，那你得承受这个后果，是不是？那最终的难题还是要自己面对，除非你有人给你兜底，那你厉害，甭管是哪一代人，你别管是70后、80后，你就40后、50后，有人给你兜底，你都可以认清。
1: 就我突然想到一个事儿，就是我们家有一个亲戚啊，
0: 是怎么说？
1: 的确就，他其实已经年龄蛮大了，他老人快60岁了。
0: 哦，那是
1: 不小。但是突然在这段时间就开始叛逆了。就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啊，就我家那个亲戚呢，就是他女儿惹他生气了，然后第二天全家人找不到他，
0: 消失了。
1: 对，全家人都在联系，就一开始联系不到，直到晚上终于这个电话是拨通了，问人在哪里，
0: 消气了。
1: 他说他人在重庆的街头在走着呢。

0: 在那个在
1: 就离家出走了，就是
0: 在洪崖洞，
1: 对，说想让自己去那个散散心去，因为女儿惹自己太生气了，
0: 太带派了。
1: 然后第二次又同样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前一天晚上我们全家人在一起吃饭啊，就突然聊到，因为我们家有一些亲戚是在那边工作嘛，
2: 啊，在哪边？
1: 在沙特，
2: 沙特中东啊，
1: 啊，对，在中东工作，
2: 沙乌地阿拉伯，
1: 对，然后就跟他聊起来说沙特这边很好玩，很好吃，要不要去看一看？给他看了很多照片。就是在家里面所有人都没有当真的情况下，就第二天又找不到他人了
2: 啊！
1: 然后一开始也联系不到，最后怎么着了？就是打电话问他，他说我已经落地了。我已经落地了，我已经在沙特的机场了。
3: 这确实厉害，这属于我们今天话题讨论的那种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叛逆。
1: 对，然后就背，主要是他行李很少，真的就是背了一个书包就走了，
3: 直接就到那个阿
1: 对
3: 这个阿拉伯那边去了。
1: 是，
3: 那后来玩的开心吗？
1: 开心，
3: 他开心。他在那边语言也不通，他也会用那什么翻译器那些东西。
1: 对，这都不是都有 AI 吗？
3: 都有 AI。
1: 嗯，
3: 所以这是最近发生的事情，
1: 可能是。前年去年
3: 的时候、我觉得我就很羡慕，我就在想我自己到这个年龄我能不能像你这个亲戚一样潇洒一把。我是真的很羡慕我，因为我从来就没有过这种感觉，就什么东西都说走就走，然后说怎么样就怎么样，所有东西我都会顾虑很多，瞻前顾后的，我真是这样子。
1: 主要是他不跟家里面人讲，因为他讲了之后呢，他因为家里面人都会说，哎，你是不是需要去做个攻略呀、去考虑那边的一些行程住宿，这些考虑的很多，就会给他徒增烦恼，所以说他基本上不讲，他就自己走了。
3: 嗯
1: 啊，然后不管老婆孩子去玩去了，反正女儿也上班了，对吧？老婆也在忙自己的工作。
3: 我们只是把这个东西讲给大家听，并不是让大家去
1: 效仿，对，不要这么效仿啊。
3: 而很多时候我跟你说实话，效仿也不是这么简单的，
1: 对，真的很着急。
3: 对，然后看到肥羊说我比较叛逆的事情就是贪凉，一年四季都要吃冷饮，家里冰箱总有冷饮，在我看来这都不是事儿，你知道吗？
1: 我觉得我也这样。
3: 而我队友让我注意身体，不要带坏孩子，但是我就要吃，他也很无奈。这其实就是感觉就很幸福啊，我觉得。
1: 就是，然后你可以告诉你父母，就不是告诉你小孩，就说，哎，就是你长大了以后、你就可以说在冬天的时候吃冷饮了。
3: 好老派啊，你好老派啊。
1: 对啊，这十八禁。
3: 对啊，这虚岁30岁的人就不一样，好老派啊。你长大后就能怎么怎么样，就能放肆的玩了。别。看到 Jane 来留言说，我觉得所谓的叛逆是意见不合，有时候觉得是叛逆，只是他没听你的话。这说的有点道理。
1: 嗯，
3: 是吧？就像我们俩说句实话，我们这个节目其实就是个魔丸节目，对吧？你是真的魔丸，对吧？你小时候被人送到那种训诫营里面去，你这个
1: 全封闭的学校。
3: 然后我呢，我是经常被迫人家说我是魔丸，老魔丸，是不是？但其实怎么说，我该想想怎么圆这个事情啊。我不是魔丸，
1: 圆不了
3: 。不是，我真不是，我只是打赢复活赛了。我们来听首歌啊，大家可以一会儿跟我们继续来聊一聊，说说看你对于这个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叛逆的一个看法，也可以来说说看自己什么年龄最叛逆，现在还是以前。
1: 对，那么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我觉得也是能代表到这个说唱文化当中一种 real 的这种精神，叛逆的一个精神啊，来自 Bridge 的一首新歌《打狗棒》。
4: 不过依我刚才所见，你所用的打狗棒法空有招式，但无内涵。你们几个人之中，以你的武功最高，悟性最强，好吧。

0: OK，Look Ma No Brains 来自于 Green Day， 这里是耳机分你一半，各位亲爱的基友们，大家好，我是凯文，
1: 我是海马。
0: 行啊，接下来呢，先看我们基友们的留言，欢迎大家可以到我们的大蓝鲸话题帖当中来踊跃留言一下。平时星期三的时候，感觉留言就会是不是稍微少？今天是星期三，对吧？
1: 对，今天是星期三。
0: 对，感觉每个星期三大家都喜欢叫小周末，但其实它一点都不轻松啊，
1: 就比较松弛嘛，大家可能也在做自己的事情。
0: 对对对对对。然后看了软语的留言，他说：“当我意识到自己要对结果负责的时候，就开始不再叛逆了。比如说，开始住校就学会了好好照顾自己，开始上班赚钱就学会了合理的规划和支出。他属于就是感觉像无师自通，悟性很高的那种人。
1: 我说行了，我再叛逆也没用。
0: 对，一般来说的话呢，像我拿我自己举例，我一定要跌过一些坑之后，我才会长记性。
1: 就是你撞了南墙之后，
0: 对，
1: 觉得发现这个墙你撞不烂的时候，
0: 对对对，
1: 你才会回头。
0: 是是是。但是呢，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就是我。

0: 我坚定认为这个东西是对的的时候，但是有人觉得我不对，然后他们会认为我跌进了坑，但我不觉得我跌进了坑。
1: 你是在坚持真理，
0: 所以我觉得我这也算是一种叛逆。我倒没觉得自己坚持真理，大家不都是混口饭吃吗？大家只是为了为了一日三餐吗？
2: 对，然后看见思雨给我们留言，他说叛逆这个问题呢，在我们家，在他们家没有感觉到，在零零后的女儿身上，她也没有觉得自己她这个女儿叛逆过。作为七零后的这位听友身上啊，觉得女儿，我觉得都是很听话的。她觉得相互支持、互相理解，也许就是叛逆最好的一剂良药。
0: 说得太好了，很多时候所谓的叛逆，确实是从吵架开始的。那吵架不就是观点的对碰吗？观点针锋相对，
1: 我不服你。
0: 我觉得你是错的，我觉得我是对的，怎么怎么，确实是这样，很给我们很多思考。
1: 对，
0: 你想想看，人怎么能可能不吵架呢？一吵架，然后就会年纪小的那一方，或者说是稍微示弱，
2: 他不理解。
0: 你听我说，就是年纪稍微小或者是示弱一点的那一方，就会被冠以叛逆或者说是反叛的帽子，很容易这样子。所以我开篇才说，我感觉叛逆这个词到现在为止，哪怕在互联网时代，它都没有变成一个稍微能拉回去一点的。
2: 对，其实很多所谓年纪比你大的人啊，他明明他说这个事情不对，但是作为年龄比较小的人，他就是希望他去听。为什么？因为他长期依赖于他的这种经验主义的依托嘛，他就觉得我曾经这么做了，你也必须得这么做。
0: 明白。
2: 但我觉得不是这么个事儿。
0: 不是这么个事儿，是吧？
2: 对啊，当所有人都在做一件错事的时候，做错事的这个人也觉得，哎，你也必须要做这件错事的时候，我觉得反倒来说觉得这个事情不正常的时候，
0: 太较真了。
2: 对啊，
0: 太较真了，没必要，是不是太累？ OK 啊，那么我们一会儿回来给大家推荐演出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3: want? Hey, what you want?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4: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3: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5: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7: 江苏音乐广播
6: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8: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0: Play FM.这是江苏乐广播 Play FM 897，耳机分你一半。大家好，我是凯文，
1: 我是海马。
0: OK， 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是艾子恒，
2: 在艾森，
0: 对，艾森哥在雨后醒来，艾森的这个2026巡回演唱会的上海站，时间在7月4号，地点上海浦发银行东方体育中心，票价380、580、780还有980，怎么说？
1: 走刷钱，要不提前收，昨晚喝到7点多，去芳草地耍，
0: 去芳草地耍。
1: 就是
0: 土黑娃
1: ，Aison 哥啊，就怎么讲 ，Aison 哥应该算是目前来说，除了马思唯、盖之外，国内算是第一批次的说唱歌手，他流量太大了。
0: 你说就是他的那个梯级是吧？
1: 对，
0: 他玩的不算早，但是他现在
1: 还很火，
0: 他爬的确实高。
1: 对，包括他那 DG Ghetto 那几个人啊，我觉得都还不错。
0: 哇，那真的是。英才汇聚，我跟你说，那几个人我是如数家珍。
1: 而且据说他这次演唱会的那个嘉宾是 Saki 哦，
0: 他的演唱会嘉宾是 Saki 吗？
1: 啊，可能
0: 是前段时间在微博上跟他对骂的那个 Saki 吗？所以他们终于搞明白了，什么 是非也好，黑白也好，不重要，刷钱，
2: 刷钱，
0: 赚票子。
2: 对，而且他们现在目前这几个人 ，DJ Ghetto 这几个人嘛，作品也都非常出圈。而且他们这个厂牌 DJ Ghetto 也应该算是目前全国最火的。

0: 说唱厂牌之一了，
1: 嗯，最顶的那一波了。
0: 对，虽然网上有很多关于 Ason 郭的梗啊，但是其实呢 ，Ason 郭的作品还是不错的啊，尤其是他巡演这个同名专辑，在《雨后醒来》这张同名专辑，确实听感很好，很爷，我只能说很爷。
1: 对，而且他前一张专辑也非常非常好，就是《小镇的孩子》的那种。就是有的时候大家对我们有误会，听我们节目老提 Ason， 我们只是喜欢 Ason 而已，你别觉得我们真的是拿人家开涮，是不是？
0: 对，真的矮才喽。
1: 对啊，我觉得很爷。我看海马在稿上写，你觉得呢？我们的爷孝子。凯文
0: 你是爷孙子啊。
1: 我是爷孙子，我跟你讲，因为我喜欢的歌手是爷孝子，同时我也喜欢凯爷，也挺欣赏凯爷，所以我是爷孙子。
0: 而且你知道，就是昨天我才收到一个我迟来的朋友给我的生日礼物，是爷最新的专辑的实体 CD。
1: 实体 CD 是吧？哇，好棒哦。然后你让我分享一下对 Ason 的看法是吗？
0: 对啊，你讲。
1: 我对 Ason 看法就是Ason 国 top rappers、
0: 就是那个紧身 T，然后金属的那个皮带，
1: 然后超大的
0: 紧身裤子，
1: 不是紧身，
0: 超大的裤子，
1: 超大裤子，
0: 然后下面再穿一双很大的鞋，
1: 对，要大的那种，最好是那个什么巴黎是我家的那个什么的牌子，对，这种感觉。我现在我感觉我越描越黑，你知道，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来挽回这个印象。我真的是很喜欢听 Ason 歌，他的那些专辑每一首我都听得很认真，包括那首被人说抄袭的维维，就是我因为他里面讲的故事，我很认真的去看了。他讲述了对自己的儿时的玩伴的变化，时过境迁，他爬到了那么高的位置，但是他们的玩伴依旧还是在那个家乡，他们过着井然不同的生活。
0: 所以说我们只能说他的本土化做得很好。
1: 对，哎，
0: 本土化做得很好，他讲的中国人能听懂的故事，感同身受的故事。
1: 这是海马第一次替我圆的这么好，太棒了。那行，那我们不多说，欢迎大家去支持 Ason 爱之恒。7月4号，如果你喜欢他的话，7月4号在上海的这场演出，到底是不是 Saki 当嘉宾呢？
0: 还不知道，就是有传言，只是说有传言。
1: 对，我们拭目以待啊。那接下来的这首歌
0: 是 Ason 郭跟李佳隆的合作 Berry。
1: 对，这也是个婚礼经常能够听到的歌曲啊。

0: 那首歌来自
1: 雷神哥跟李佳隆的合作，
0: 对，叫 Barry。
1: 那我们刚才去聊到了 Aeson 的演出啊，其实现在眼瞅着已经是五月底了，就马上再过一个多月，咱们又孩子们又要到暑假了，对
2: 对
1: 对,
2: 对，6月20号之后放假是不是啊？
1: 暑假带娃去哪里？所以各位不用再纠结了。江苏广播重磅推出了新加坡6天5晚的亲子营，7到8月专属班期火热报名当中。走进亚洲顶尖学府新加坡国立大学，与学霸面对面交流，在南洋理工大学沉浸式去体验 AI 人工智能和融合机器人课程，点燃孩子们的科技梦想。打卡滨海湾花园、鱼尾狮公园，探秘新加坡城市规划和水利工程奇迹，然后更有一整天都是在影城一起畅玩，全家共享欢乐的时光，更可以。

0: 4000079999，电话是4000079999，或者您也可以在江苏音乐台官方微信回复三个字新加坡，然后自动跳出宣传海报，扫描添加了客服的微信就可以来咨询了。欢迎大家来看一看这一次的研学之旅啊，和孩子一起在新加坡收获成长与快乐。
1: 好的，那我们下个小时再见，
0: 一会儿见。

0: 紫金商业江山中心潮玩养生节来了。
1: 5月29号到30号，江苏广播主持人那一王晨空降互动，20家潮养佳品，名医咨询，看素超，全免费。
0: 29号还有交友会等你来哦，搜江苏音乐台公众号，眼神最右选交友会报名吧。
2: 端午将至，南京香格里拉推出6款精美粽子礼盒，优享价仅160元起，搭配绿豆糕、咸鸭蛋、盐水鸭，多种组合任选，买的越多越划算。订购请致电17751001050。
3: 龙须、长枪、红背，你猜它是谁？
4: 小厨娘龙虾。
3: 没错，
4: 好产地、好鲜活、好品质、好醉卤、好工艺，小厨娘精选红泽湖五好清水龙虾，匠心秘制蒜泥，18香花雕冰镇，好滋味，吃得安心才过瘾。这个春夏一口解锁龙虾鲜，就到小厨娘。
5: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6: 耳机分你一半，
7: 未知就是最酷的答案。
8: 现在时刻
9: It's time to
8: 北京时间傍晚17点整
10: Play what you want
8: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

0: 听友共同勘探。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耳机分你一半，未知就是最酷的答案。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江苏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耳机分你一半。大家好，我是凯文，
2: 我是海马。
1: OK， 我们回来之后进入到今天热歌快准狠，给大家带来一位，这个太火了。
2: 对，来自 Gareth T 汤令山又发了新歌，在520当天发行的歌曲《玻璃》。这首歌数据真的是非常之恐怖，在很多排行榜上面登顶。那到目前为止，仅网易云一个平台评论已经接近20万，太夸张了。对吧？对，而且他才短短发行几天，520那天发的，到今天7天，一个星期啊。
1: 这首歌如果没有记错，它其实不算是一首新歌，早在2024年的时候就有听过了。他在他的演唱会上面好像是有清唱过，就谈来唱。那我们来看看啊，在5月20号发行的《玻璃》，来自于汤令山 Gareth T。 大家听完之后来感受一下，从夯到拉，
2: 你能给到什么？

0: 彻底。
1: 这来自于 Gareth T 他的新作品《玻璃》。
2: 哇，我是真心觉得，我觉得 Gareth 马上即将要成为下一个陈奕迅了，我一点不夸张，我就会觉得他会一定会成为歌王。
1: 他就是这一个时代的这个年龄的 Eason 嘛，对吧？
2: 就我同样也觉得，香港乐坛啊，目前的确急需一名真正可以破圈歌王级别的男歌手，既能唱粤语歌，且又能唱普通话歌的。
1: 对，
2: 因为就是前面刚刚发行的第二张专辑嘛，就是汤林山发的第二张专辑，然后现在又出现了一首，现在目前来说，我觉得在这段时间的一首流量很高的大金曲。这其实几年前很多人都会觉得，哎，香港乐坛是不是落寞了？但是 Gareth 的出现呢，我会觉得真的很让人振奋，尤其是对于很多听港乐长大的歌迷来讲，因为上一张专辑就是不少人他会觉得，就 Gareth 他是黄伟文的傀儡啊。但是我想说，即便是没有了黄伟文，他光凭这首歌，就是因为这首歌是他不管是词还是曲都是他自己写的，我是觉得如果失去了黄伟文之外，他也是一位极其全能、唱功好、创作能力强的歌手。
1: 对，而且他这个人他本身他很有才华，他有着非常非常好的音乐教育背景，同时他也有丰富的这个厂牌的经验，自己去创作。还有一点最重要的是他的性格非常好，就是他不是很多那个专辑封面都挺抽象的，说实话 Gareth 他的才华是要大于他的颜值的，这个我觉得这个没话说吧。
2: 是，
1: 但是他的那个专辑很多的封面，单曲封面他都会选择用自己的大头照，
2: 然后小学生一样背个书包，
1: 对大大方方的展示自己，然后抽签，那时候叫他书包楼、叫他
2: 书包楼，
1: 对，然后就是大大方方的这种感觉，他就会很讨喜。在这个流量时代或者互联网时代，大家就会觉得，哎，这个人真的有点意思，还挺有趣的。然后他在歌曲里面又唱的那么的深情也好，
2: 反差太大。
1: 然后他当时还讲嘛，我很早的时候听他唱的那些粤语的那些歌，在中国香港很火的，他就有点像都市民谣、就是属于那一边的钢筋丛林里的民谣，他们会去探讨一些生存的问题，探讨

0: 感情里面的那些对错是非啊，还有那种日子一天一天的消磨啊，这样子就会谈到一些很接地气的东西，比如说吃什么便当啊，或者什么冰箱里面有什么。他是一个很有灵性很有灵性的歌手，所以他有一点我觉得急需有可能会发生的事情，就是以后他越来越火，越来越多人喜欢他，他知道他把他这个名字要改成汤令山，就他本来姓汤嘛，然后他叫汤令山，他这个名字呢 T 就是汤的那个缩写，然后 Gareth 就是加雷斯，其实这个名字不太好念，我说句实话。
1: Gareth 汤。
0: 对，因为他本来就是 TH 音，后面又 连一个 T,TH 再连 T 就很不好念。比如说你要说 Thank you, 你就忍着也就说完了，但如果你想说谢谢汤姆 ,Thanks Tom, 就很难念，你知道 Tom 就两个 T 连在一起很难念 ,TH 加 T, 所以他最好以后叫汤令山，大家就更愿意播他的歌曲，要不然都不知道怎么念他，是吧同事们。
1: 所以说从夯到拉的话，
0: 我给顶级，
1: 我也给顶级，
0: 对，
1: 真的好听，
0: 他的好听，然后破圈能力，包括这首歌特别特别容易被传唱，你知道吗？我偶尔会去一些类似像南京火塘之类的地方，或者说街边有人唱歌，如果他唱得好，我会听一下。很多人已经开始在唱下面这首歌了。
1: 哦，
0: 去北极忘记你，
1: 哇！这首歌在去年很多综艺当中也被很多人翻唱过。
0: 对, 对你像《玻璃》这首歌，那不更好唱啊？刚好就吉他这么一捧，直接一下，是吧？像小马当年上学的时候那个形象，抱把吉他，长留长头发，哇，是吧？来女生宿舍
1: 交友，
0: 在玻璃，当天就交成了。
1: 然后我还可以唱，就是抱着吉他我唱《去北极忘记你》。
0: 行，我们接下来就来听一下 Gareth 这一首。如果你不知道这个人的话，那这首歌应该会让你哦，居然就是这个人呢、啊。
1: 哎，这首歌也是汤令山发行的一首普通话的歌曲，跟刚才那首《玻璃》一样、啊、
0: 对，他也是厉害啊，发一首就爆，发一首、啊。
1: 这首歌我可以给到夯的，其实
0: 这必须给夯啊！这首歌没有任何毛病，又流行，但听起来又不会很俗很俗的那种感觉，对。

0: 这里是江苏乐广播 Play FM 897，耳机分你一半。大家好，我是凯文，
1: 我是海马。
0: 我觉得今天我们的话题还是得跟大家再来唠一会儿啊，就是我们其实有准备一个判断题，但是我就觉得判断题没有回那个问答题那么有活儿，是不是？
1: 嗯，
0: 所以我们就干脆来说一说，顺便就当个总结。你能找着吗？好，找着了，我找着了。就是这样啊，就是如果说觉得对咱们就默认，如果觉得说不对的话可以简单说说原因。网上有这个观点是这样的，说小时候越乖的孩子长大了叛逆就越狠，说因为他们压抑了太久，一旦爆发呢就会爆发的特别特别的彻底。你有没有见过像这样的例子？
1: 我就是这样啊。
0: 你自己本人就是这样的？
1: 我就这样啊。
0: 但我倒没觉得你爆发的很彻底啊。
1: 就是可能小时候就是长头发这个事情啊，我就是因为小时候真的被压抑太久了，长大我觉得必须要
0: 狠狠的
1: 狠狠的收拾一下自己，
2: 狠狠的
1: 收拾一下自己，
0: 对对，狠狠的满足一把，是吧？
1: 对，
0: 行。那么最好的亲子关系说是允许孩子叛逆，一个在青春期被允许叛逆的孩子长大了反而会更懂事更独立，这个我同意。
1: 嗯嗯嗯嗯。
0: 我今天看到我在我们基友群里有一个家长说孩子总是丢三落四，怎么就很苦恼。其实我当时说了一句，这是个好事啊，我说这样的话孩子长大了就不容易丢东西了。但后面我那条发言淹没在了大家讨论当中。其实这事儿我就想分享我自己的，我小时候丢过一次钱包，我可喜欢的钱包了，里面还塞了我很多我自己喜欢的一些小卡片啊什么东西，包括里面有正儿八紧的钱，我攒的钱全都丢了。然后那一件事情对我影响太大了，我自此之后我从来没有丢过我任何的证件钱包，一次都没丢过。
1: 哎呦，我前两天还丢了。
0: 对，我丢过其他。那你只是丢了证，还是说连东西都丢了？
1: 证丢了。
0: 那也是挺麻烦的。然后还有一个，说其实父母也有叛逆期，而且往往确实比孩子来得晚。这是多新鲜，废话嘛，这不是？有很多父母退休之后突然开始打双引号的作妖，其实就是他们的叛逆期来了。
1: 这不就我们家的亲戚吗？
0: 对啊，
1: 亲戚是不是招呼都不打，人没了，
0: 对，
1: 跑了。
0: 前天吃饭，后天在沙特。萨拉马利空，萨拉马利空。还有就是最后一条，真正的成熟不是不再叛逆，而是学会了对自己叛逆负责。就跟我们刚才的这一位听众讲的一样，就是当自己意识到你要对这个结果负责的时候，就开始不再叛逆，或者就可以允许自己叛逆了。那我相信那个亲戚他肯定也能够承受得起。
1: 对对，
0: 这个他无非就是可能你就处你两句。
1: 对，你就像咱那个同事买摩托车是因为要为了接孩子上学。
0: 我不信，我绝对不信。一个40多岁奔五的这个 old man， 对吧？一个 uncle， 你突然间要买仿赛，说去接小孩。
1: 哎，那小孩觉得坐这个房子上面多酷啊，多帅啊！
0: 可是，一个连汽车都不会开的人突然骑摩托车，而且还要骑仿赛，真的不会被吓到落赛吗？
1: 那不就帅吗？小孩在学校都抬得起头走路了。
0: 行，你所以真的小朋友会因为这个而觉得很酷。
1: 我小时候，如果我爸真的有一天骑了一辆仿赛过来去接我，真的会觉得他超酷。
0: 那你选一个是你爸爸骑着仿赛来接你，还有就是你爸爸骑着普通的不是仿赛的摩托车，但是打扮成奥特曼的样子来接你，或者高达的样子来接你，选一个，哪个更帅？
1: 奥特曼
0: 是吧？所以我跟你讲啊，有一句话证明男人至死是少年，就我们节目充分的告诉大家是这个问题。我们俩加一起60多岁，反正就。

0: 这个思想，就这个觉悟。行，那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差不多也要结束了，跟大家也总结了一把话题，最后祝大家生活愉快，
1: 生活愉快。那么在节目最后呢，再来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现在是五月底了，马上就要到六月了，又到了吃龙虾的时候了。6月12号到14号，万众期待第26届盱眙龙虾节欢乐龙虾宴在盱眙龙虾节广场重磅回归了。吃正宗盱眙口味小龙虾，还得是去到盱眙。还记得去年在盱眙龙虾节欢乐龙虾宴上面，真的是妥妥的全国吃货大集结。那今年的
0: 爱了。那么除了有精彩的演出看之外呢，去盱眙很近啊，南京自驾1.5小时左右车程，说走就走，高速直达，全家出行或者朋友结伴都非常的合适。除了吃龙虾之外，你可以在盱眙顺便来个比如说2天1晚这样的短途游，因为它这个龙虾节的票跟你去订酒店去买龙虾去吃饭它还有打折，还可以有可以免票啊，比如说第一山、铁山寺、明祖陵三大景区任选其一免费玩。欢迎大家抓紧时间购买盱眙龙虾节欢乐龙虾宴的门票，那最低的话呢，一张只要168，然后呢还有228和288，那228是必须，A 区的话是288，就是他演出观看的位置他会更好一点更近一点。然后呢A 区 B 区的票它是一票一座的，按照桌子上的票，比如说你要买一家人去的话，你可以买一张桌子买到一起去坐这样。然后呢168的票的话呢是随意坐，但是内容呢都会包含7至9钱大号高品质龙虾足足2斤，还有龙虾背包等等各式各样的饮料小吃伴手礼等等啊，还有就是票根大留好，可以吃喝玩乐打折，包括还有一些免票方面的福利。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关键词耳机啊、两个字耳机，耳机分你一半的耳机，就可以来获取专属链接查看下单购买6月12号到14号26届盱眙龙虾节欢乐龙虾宴，欢迎您来到盱眙，我们吃正宗龙虾，听现场嗨歌，逛山水美景，一起嗨翻整个盛夏。
1: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各位每天参与到我们的互动，你可以去下载大蓝鲸客户端，在搜索栏页面当中去搜索凯文或者是海马的名字，进入到我们的主播号，就可以看到我们每次的 live 互动直播间了，点击进入即可与我们进行互动。当然也可以去关注我们俩的播客频道，在小宇宙 APP 网易云 APP 当中去搜索不客气音乐社，听我们换一种方式去聊一聊乐坛当中以及各位生活当中那些有意思的趣事。
0: 没错，马上我们一会儿下节目就去录全新一期的节目，然后我们在前几天的时候也上了一期，当时是有嘉宾啊，我们的老刘啊，浩哥过来，他是一名乐队的主唱，同时呢他也有着非常惊艳的非常丰富的
1: 工作经验、
0: 对对对，然后大家可以来听听看我们全新的一期节目。那么接下来的时间交给航程为您带来摩登派，这是杨乃文的歌曲
1: 离心力，
0: 我们回头见，
1: 回头见，拜拜。

0: 红大龙虾，
1: 红大龙虾，
2: 红大龙虾，
3: 红大龙虾，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6: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第一站诗宴，五月换上春日花神装造，赏诗词，观歌舞，穿越华夏三千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现在就在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记住了，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7: 龙须、长枪、红背，你猜它是谁？
8: 小厨娘龙虾，
7: 没错，
8: 好产地，好鲜活，好品质，好醉卤，好工艺。小厨娘精选红泽湖五好清水龙虾，匠心秘制蒜泥，十八香花雕冰镇，好滋味，吃得安心才过瘾。这个春夏一口解锁龙虾鲜，就到小厨娘。
6: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9: 摩登嗨，心之所向，皆为热爱。
6: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

0: 在此刻离线，摩登城市亲自动手折叠黄昏与夜晚的边界，用音乐的节拍涂改被定义了的日常，让穿行在城市里的条框变换出全新模样。心之所向，皆为热爱。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摩登派。
1: 我前两天啊刷到大张伟的一个视频，我觉得大张伟活得特别通透。他说现在特别害怕的事情，居然是怕觉得自己有灯味儿。啊，老灯、中灯，现在很多人都把这个灯字挂在嘴边，所以老灯的味儿、中灯的味儿是什么味儿呢？于是为了避免大家这样觉得，他都尽量避免给别人提建议。我理解啊，这个灯味儿有点像以前说的什么爹味儿、妈味儿等等等等。反正呢，人年纪到了一定的时间之后，就会好为人师，喜欢给别人提建议，总觉得自己的人生经历和人生经验啊都是值得推广的。所以我觉得大张伟这个事儿吧，也给我自己提了一个醒。虽然，但是怎么觉得大张伟还挺可爱的呢？摩登派17:31，在5月27号星期三的傍晚问候到每一位模范生，我是杭城。我们先听大张伟乐队《万物盛开法则》。

碑林门店和莫愁湖三大门店。你看江北的朋友们，还有这个城东麒麟仙林的朋友们，以及我们城中啊靠近莫愁湖周围的朋友们，真的你们就可以来报名江北红月城店、麒麟门店、莫愁湖店三大门店。而每个门店呢也只是限量15组家庭报完即止，大家赶快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关键词小大厨，得到海报直接报名就可以了。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啊，要报名5月31号下午在小厨娘淮扬菜的江北红月城门店、麒麟门的门店、莫愁湖门店进行的这个亲子的小大厨活动，就赶快给我们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三个字小大厨，回小大厨。当然如果你找不着，你说哎呀我记不住，很简单，有我的私人微信嘛，给杭城留言，我就给你把海报直接发给你啊，老朋友们就留言就好了，小大厨啊，什么六一节啊，小厨娘我都知道，新朋友加一下我的微信然后留言，我的微信号是2个字母加上8个数字的组合 HC 后面跟上脸。

昨天我们在节目里面和你聊什么低糖啊、低油啊、低脂啊，很多朋友说杭帅听了一整档节目之后啊，你都吓得我们晚上吃饭不知道该怎么选了。今天我又和你聊人生有没有试错的能力，你说你到底要我们怎么选啊？我们就想吃点好吃的开心一下，犒劳一下自己行不行啊？行。昨天节目最后不是讲了吗，甜的食物自发明开始就不是给你要什么健康啊苗条，就是为了让我们的心情愉悦的。所以啊，只要你不是特别嗜甜，过量的每天吃，该吃还得吃。就比如昨天做了一天节目回家之后，晚上哎呀闷热难耐，我又从冰箱里拿出了我最近发现的一款宝藏快乐，来自于新西兰原产的吉诺维必兹，两升一个大桶装的冰淇淋，大口大口的吃了起来。所以人生就要给自己一点点甜，对吧？生活需要一点甜。然后这个冰淇淋特别好吃，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喜欢啊。如果你们有我们摩登派的这个荔枝新选购物新推官的微信的话，在今天航程直播之前他已经给你们发了一个视频，昨天晚上我一边吃一边拍的视频。为什么？这个新西兰原装进口的冰淇淋真的狠，它是用巴氏鲜奶直接冻制的。昨天我说它不加一滴水你们也知道不加水用什么替代水呢？那就是牛奶奶油啊。所以这个不加一滴水的新西兰原装进口的冰淇淋，打开就是浓浓的原生奶香，口感非常绵密，我真不骗你们，你们看我那个视频，它就像云朵一样，入口相当丝滑，而且它有三个口味，我觉得每个都好吃。我最近吃的是哪一个呢？最近吃的是奶油曲奇味的，就像是把那个冰爽的冰淇淋配上了类似于像奥利奥啊那种酥脆的曲奇颗粒，我跟你说，又有浓浓的可可味道，又有浓浓的奶油的味道，又有冰淇淋的爽滑，关键还能吃到里面那个曲奇的颗粒，香甜不腻，真的一口一口停都停不下来。当然有很多人说我们喜欢吃纯的，那浓醇巧克力味你一定要选，奶香味混着可可香，入口那就是丝滑的醇厚口感，巧克力冰淇淋有谁不爱吗？当然还有经典的法式香草味，那就是清新纯粹的口感，这种奶香很柔和哈，大人小孩都很爱。反正我自己最近吃的是奶油曲奇味，超级好吃，你看我那个视频强推给大家。重点是摩登派的模范生们专属福利必须到位，这个一大桶冰淇淋是两升啊，超大桶装，然后到家的时候呢，我买的时候它有一个保温袋，然后就是非常好用，甚至那个保温袋你都留着，你以后送饭或者自己买一些冰的东西，或者是想保温干嘛都能用，保温保冷都能用，真的直接还多一个袋子。我们尝鲜价，这样两升的超大桶装的新西兰原装进口的冰淇淋到手只要118元，如果是新用户的话领10块钱优惠券，只要108，老客户呢也能参加满减优惠凑单，不知道怎么凑，让我们的新推官给你搭配，给你发券。所以不管是自己吃当甜品吃，要聚会了招待朋友吃，全家人吃都超级合适。只不过生鲜产品大家想好再下单啊，因为它是这种生鲜产品，又是新西兰进口的原装的冰淇淋，所以不支持7天无理由的兑换。感兴趣的，喜欢吃冰淇淋的，喜欢甜口的，喜欢像我一样夏天冰冰凉凉的，喜欢给生活里面找点甜甜的滋味的，赶快找到我们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我们节目的名字摩登派啊。听到这里我很担心很多人会直接回冰淇淋三个字，不是的，这是摩登派的专属，你要给我们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此刻你正在收听的节目，航程主持的节目的名字叫摩登派，回这三个字给江苏音乐台，摩是摩擦的摩，登是登山的登，攀

0: 灯的灯，派呢是三点水，党派的派，你买了那个快递要发派对啊，派就是派送的派，还有就是你开 party 派对的派啊，摩擦的摩，登山的登，党派的派，回摩登派给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你相信我，你吃了这一口之后，这一个夏天你应该会无限回购的，超好吃。 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1: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2: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3: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4: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第一站诗宴，五月换上春日花神装造，赏诗词，观歌舞，穿越华夏三千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现在就在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记住了，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6: 江苏音乐广播
5: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7: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8: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17:49，这里是摩登派，我是航程，就在 PlayFM 89.7江苏音乐广播。今天是小周末，星期三啊，在本周的正二八经的双休日，5月30号到31号，南京河西天街有一个快闪活动，是杭州银行携手小马保利的61首发牛仔挚友卡的早鸟现场的快闪活动。早鸟抢先发行，更有一日行长豆子李子璇惊喜空降现场，现场去玩的话福利满满哦，大家可以安排时间过去，30号31号都可以，南京河西天街。有任何的问题拨打电话咨询，杭州银行电话是95398 95398。今天是星期三，咱们悦人先悦己。
9: 如果因为讨好别人而委屈了自己，干嘛不换个方式呢？摩登派悦人先悦己，学会好好爱自己。
0: 今天我们聊，你有没有试错的能力？你敢错吗？你犯过错吗？结果真的很糟糕吗？为什么我们经常说啊，在人生的成长过程当中，总被提醒要选择对的选项？我觉得是这样一种心态，让很多人心里藏着一种隐秘的压力。做选择你会反复纠结，想事情的时候会深思熟虑，甚至思虑过重，而选完之后还不停地自我怀疑，长期在一种安静又持续的内耗当中。很多人其实不清楚，日常普遍的焦虑和这种怕选错、怕出错的焦虑是不一样的。因为平时你理解的焦虑是看得见的情绪波动，比如压力大到心慌失眠、坐立难安、情绪低落、莫名烦躁，这个时候身体跟情绪都有直观的反应。但错不起的焦虑是藏在骨子里的，很安静、很隐蔽，它不会让我们瞬间崩溃，却会一点一点消耗我们的状态，慢慢拖住我们的节奏。这种焦虑啊，基本对应大多数人的日常状态。很多人遇到事情就迟迟不敢做决定，深究一下，往往不是能力不够，是想太多，害怕选完会后悔会遗憾。好容易做了选择吧，心里也踏实不下来，总会反复的想，哎呀，我当初要是选了另外一个选项，会不会有更好的结果呢？而且一旦事情发展不如预期，容易陷入一种自我否定，习惯性的复盘，习惯性的自责。同时很多人还会有一种被动停滞的状态，心里总想改变，总想变好，又怕失败，怕出错，就一直观望，一直等待，始终迈不开第一步。所以啊，这不是性格优柔寡断，也不是矫情敏感，而是当下的很多人在高压生活里慢慢形成的一种普遍的心理状态。但是如果你意识到这个问题的话，我觉得即便有点困难，我们也要学会去调整自己。今天摩登派问大家，你敢试错吗？你有试错的能力吗？你敢错吗？你犯过错吗？错了之后真的很糟糕吗？张惠妹的歌，都对，也都错。其实人生没有

阿妹。都对也都错，就告诉你了，人生没有所谓的唯一正确的选项。欧阳洛苏说，恒帅你好，有几次听见你直播时非常坦诚地说，我的错我的错我的错，以我对你们双子的了解，赋予就是我就不改，你奈我何。我呢，狮子座，他说他啊，简直就是那个捅马蜂窝的熊孩子，重点是什么，我的错你敢质疑我。旁人是吃一堑长一智，我们狮子座是有铁头功的，说南墙在哪儿，我撞给你看，真是你的错。懂不懂什么叫看破不说破，你明明知道我这么想的，把它说出来那就不好了，还能不能愉快的玩耍了。不不不，我每次说我的错我的错，我真的是真心实意的认为那是我的错，我是一个真的会认错的人。今天摩登派在周三的傍晚和你一起聊，你敢不敢犯错，有没有试错的能力。大南京我们继续来聊天。在这个小时最后呢，推荐给你的是梅森马吉拉的慵懒周末沐浴套组。哇，好适合小周末的这个日子哦，赶快给我们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沐浴露三个字，把梅森马吉拉的沐浴套组带回家吧。这个梅森马吉拉的沐浴套组啊，真的是香氛界顶流，夏天一定要用它。这牌子你们听过吗？喜欢吗？我很喜欢，又不是很大众，但是又不是很高调，同时它又很有品质啊。就天后王菲从93年开始穿马吉拉的衣服，也独爱它的香氛，真的是真爱粉。而且梅森马吉拉全球香氛代言人是春春李宇春，多特立独行啊，跟王菲一样不走寻常路，自带独特气场，所以用马吉拉就是一份不撞香、辨识度拉满、清冷又有高级感的选择。他家经典的就是这款慵懒周末系列，是温柔又治愈的经典香，干净又松弛，就像周末赖在床上晒着暖阳，慵懒自在。夏天呢，用它洗澡的话，我告诉你哦，泡沫细腻亲肤，洗完自带高级的体香，不甜腻不刺鼻，清爽治愈，浑身都有温柔干净的香气，所以真的闭眼入不踩雷。梅森马吉拉慵懒周末的洗浴套组呢，官网日常价是卖740块钱，今天我们给你地板价，200毫升的沐浴露加身体乳也是200毫升，两大瓶只要339。你什么时候见过梅森马吉拉沐浴套组这么便宜啊？所以不要犹豫，赶快囤货。没有体验过法式香氛沐浴露的好朋友们，这样的优惠力度体验体验你也不亏啊。跨境直采啊，我们是韩国免税版跨境直采，从香港直邮给你，清关手续齐全，物流通关记录都在掌上海关 APP 可以全部查到，正品保真。不过香港直邮清关跟物流会慢一点，所以

0: 大瓶装总共只要339，赶快下单。沐浴露，一会儿回来。
1: 南京花家丽舍一站式婚礼堂，毗邻玄武湖，背靠紫金山，位于国际展览中心，地铁直达，更懂宾客的出行便利。选花家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2: 端午将至，南京香格里拉推出六款精美粽子礼盒，优享价仅160元起，搭配绿豆糕、咸鸭蛋、盐水鸭，多种组合任选，买的越多越划算。订购请致电17751001050。
3: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3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le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机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1: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4: 《摩登派》，心之所向，皆为热爱。
5: Play FM。现在时刻
4: It's time to
5: 北京时间傍晚18点整
6: Play what you want
5: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

0: 间的身份在此刻离线，摩登城市亲自动手折叠黄昏与夜晚的边界，用音乐的节拍涂改被定义了的日常，让穿行在城市里的条框变换出全新模样，心之所向，皆为热爱。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摩登派。
1: 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傍晚的18:01，欢迎你继续来到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下班路上，我们5:30到7:0090分钟每天为你直播的摩登派，在18点之后依然和你听歌聊天。前两天我们在节目里面有跟大家简单讲啊，很多朋友都在私下咨询我，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时隔2年，今年又要带大家去新疆旅游了，同样是大家熟悉的。在新疆坐着房车旅游，然后时间呢基本上定好了，就是7月4号。因为我知道现在的同学们是6月20几号考完试，考完试之后呢可能再上一周的课，正好就是在7月4号之前把课上完，所以7月4号那个周六我们一放假就带大家一起出发去北疆，而且这个时候能赶上北疆最漂亮的景色，那拉提的草还是绿的，然后赛里木湖的水还是蓝的，天气也还是好的，瓜果也还是甜的，这个时候是最美好的时候。今天开始呢我们已经有一个咨询群了，因为很多朋友在问航程具体的行程，包括今年的一个价格都全部出来了啊！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赶快在微信里面给我留言，我拉你进群，群里会有我们的合作伙伴他们一个非常详细的客服的解答和咨询。所以老朋友们，今天其实我在我的朋友圈有发啊，你们如果看到的话直接可以扫码进群，那么新朋友呢你们给我发微信，我直接拉你们进群就好了。新朋友记得加一下我的微信啊，微信号是 HC 后面跟上2遍5927， HC 后面跟上

两遍五九二七，总共十位 HC 后面跟上两遍五九二七。其实我知道很多朋友暑期的时间不是那么都能确定的，因为两个月的暑假孩子到底是先上课还是后上课，先玩还是后玩，很难抉择。但是我倒是觉得孩子们考完试之后其实可以先让他们放松放松，对吧？所以我们把这个行程安排在一开始，我觉得是给大家一个非常优的选项嘛。而且据我了解，现在就是一个可能正在定暑期各种安排的一个时间节点，咱们先定下来。一个团也就十辆车，一辆车不是多少人啊，因为一般来说我们大家都知道，两人一辆车可以，三人一辆可以，四人一辆，五人一辆也可以，不超过五人，一般都一个家庭一辆车，或者几个好朋友约一下，或者两家拼一下，反正车满了我们就结团，车满了就结团啊，跟大家说一下啊。还有更多，因为房车的这个旅游跟普通跟团大巴不一样，体验感非常非常好，但是呢它又有一些细节大家不是很了解，群里我们的客服会有详细的咨询，这个先玩先报，报完即止。7月4号到7月11号，8天7晚，听见8天7晚，但其实呢是前后含着周末，正常请个1周5天的年假就全部搞定了。我们的设计你们放心。有人就问航程说，航程啊，这个行程跟你之前去的怎么样？我跟你们讲，今年还是我带队，而且比我们之前去的还要好，因为去的地方更多，还加了更多体验项目。关键我们今年又全程请了一个专业摄影师帮我们全程跟拍和旅拍。我跟你讲哦，为什么你说我一般我去过的路线我是不会去第二次的，为什么今年我还要再带队？因为比我上次去的还要好，精彩才刚刚开始，赶快来咨询啊 HC 后面跟上两遍5927。

0: 易烊千玺，精彩才刚刚开始。我上一次去的时候也是北疆，为什么要夏天去北疆？北疆是最美的。但是我上一次去的时候，说实话行程没有这次好，而且上一次去的时候我的时间点是七月底八月初，那个时候那拉提非常美，但是不是最美的时候，因为草已经开始黄了。所以今年时间点更好，关键是行程更好，我就觉得一切正好。所以你想啊，我什么时候就是去带过那种我曾经去过的团呢？我不可能是一个地方去两次的，但是这个我觉得新疆值得一去再去。好，易烊千玺，精彩才刚刚开始。我是杭城，这里是摩登派，就在 PlayFM 89.7。真的临近到六月份、七月份，夏天暑假活动是越来越多。这个周末也有活动，南京河西江山中心的潮玩养生节就在五月29号到30号两天。我的同事纳一和王晨将会去现场和大家贴贴互动。20家潮养佳品云集，中医咨询全安排，治愈系潮玩养生市集逛到腿软。29号晚上的6点钟，五月风和不负遇见大型青年单身交友会，转角遇到你的 crush。 进入到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号，直接点击神最右的菜单栏，有一个交友会就能免费报名，还有更多的超值优惠福利直接拉满，比如49元团100元，349元团600元，吃喝玩乐折扣到底，普拉提、匹克球、苏超观赛，超多活动，超多精彩，就在江山中心，地址在南京建业区江山大街68号。上班有没有腰酸背痛啊？下班躺平很无聊吗？来江山中心，精致餐饮、运动休闲、亲子娱乐一站式搞定，吃喝玩乐全不愁。
1: 如果因为讨好别人而委屈了自己，干嘛不换个方式呢？摩登派，悦人先悦己，学会好好爱自己。
0: 今天摩登派问大家，敢不敢试错？你敢犯错吗？你犯过错吗？犯错之后真的很严重吗？有朋友说，试错，当然必须敢于试错，如果不错，哪来的对呢？对吧？对错是相对的呀。我们生活当中真的很怕犯错，这种怕错的心态也不是少数人的个人问题，可能是一整个时代的集体情绪。复旦发展研究院曾经做过一份青年社会心态调查，数据显示近70%青年都有着不同程度的情绪焦虑。年轻人焦虑主要是在四个方面，学习、工作、外形容貌、身心健康，几乎覆盖我们最核心的日常生活。其中最突出的一点就是接近一半的年轻人始终对自己当下的学习和工作状态不满意、不踏实，一直处在紧绷和担忧之中。这个数据足以说明，纠结、选择、害怕走错路、担心自己不够好，是绝大多数人的共同担忧。而我们所有的犹豫、所有的内耗，归根到底啊，都来自于同一个疑问，就是我的人生到底能不能承受一次错误呀？我能不能承担选择失败的后果呀？正是因为心里没有笃定的答案，没有足够的底气来兜底，我们才会变得越来越谨慎，越来越害怕失误。所以我在想啊，如果人有一种超能力，就是当你要做选择的时候，你就脑子里面能够自动弹出，best choice 就是什么，那就好了。可是人怎么会有这样的能力呢？怎么可能呢？陈立，奇妙能力歌。

奇妙能力歌来自于陈丽，这是我们正在直播的摩登派，就在 PlayFM 89.7 江苏音乐广播。我说活动很多啊，所以我们每天在节目里面的活动是一个接着一个向你宣传，也是邀请你来参加，总有一个活动能凑上你的时间吧。比如说6月12号到14号第26届盱眙龙虾节的欢乐龙虾宴，就邀请大家一起去盱眙吃正宗龙虾，听现场嗨歌，逛山水美景，一起嗨翻整个盛夏。每年都是固定在这三天举办龙虾节和龙虾宴。其实这个龙虾宴啊，你可以当成一个大型的一边吃龙虾一边看演出的超嗨的 party。 每年的三天呢，都会请来不同的重量级嘉宾，今年也是的，甜歌女神冯提莫、治愈网红小阿七、实力唱将沧海一周、霸气歌者花姐都在现场带来三天的妥妥全民大合唱。我们很多朋友从全国各地去盱眙吃龙虾，南京过去很方便，自己开车只要一个半小时的车程，说走就走，高速直达，对吧？然后呢，你比如说正好今年赶上了五六日三天嘛，在你可以周末去一天当天往返，你也可以去个两天，就是两天一晚的自驾游，反正非常有意思。你比如说啊，你买好我们龙虾节的门票之后，当天晚上在龙虾广场就像一个体育场一样，中间搭起一个四方台、四面台，然后你不管坐哪一面都能把演出看得清清楚楚。然后凭这个票呢，你除了能够现场看演出之外，还能领到，每张票都能领到7到9钱大号的高品质龙虾，每张票领2斤，现场就可以吃了。除了吃龙虾之外，还有龙虾背包、饮料、小吃的伴手礼也是每张票都是含有的。除此以外，这个票的票根还能够免费的玩第一山、铁山寺、民祖陵三大景区。再除此以外，如果你是两天一晚的话啊，在这个盱眙当地网红店铺、龙虾门店、住宿酒店通通都还有折扣，吃喝玩乐一票全包。所以为什么每年那么多人去盱眙参加龙虾节吃龙虾？因为有意思啊，因为好吃啊。在现场我们盱眙当地的各种品牌的网红的人气的10多家龙虾馆神仙打架，现场给你烧龙虾，你不管选哪家都不会错，13香、蒜泥、各种口味都能满足你的口味啊。所以呢，现场就能吃得很开心。那么你说这个门票多少钱一张啊？那今年我们不是在龙虾街广场有个四面台吗？根据位置不同，龙虾街的门票不一样，最低的一个人168，是在看台上啊，也可以远远的看，像我看演出就爱坐看台，看得清楚。想坐场内的话，稍微远一点的外围，一个人228，坐在内场啊，就像类似于 VIP 的这个靠近的位置，一个人288。所以你看嘛，从168到228到288，随你选择，各位你可以随便你自己的这个选择来挑选，都是不会出错，就不像今天这个话题，选什么都不出错。但你不管选哪种啊，它的这个。

0: 龙虾的两斤，包括这个票根的福利，各种回报都是没有区别的，一模一样的，只是座位不同。大家如果想要龙虾节门票的链接，想看看活动详情，还是在我的微信里面给我留言，我给你们直接发链接。老朋友们就留言龙虾节或者盱眙，新朋友加微信之后留言，微信号是两个字母加八个数字的组合 HC 后面跟上两遍5927，HC 后面跟上两遍5927，留言盱眙或者龙虾节啊，老朋友直接留，新朋友加微信之后留 HC 后面跟上两遍5927，时间6月12到6月14号，哪天去随你选。
1: 六一不仅仅是儿童节，更是大人们合法装嫩的节日。
2: 听到这首歌闭上眼睛想象一下，去幼儿园当一个无忧无虑的小朋友真爽，哪怕被小同学笑话我长胡子，我也愿意去试试。来听路虎，爸爸妈妈去上班，我去幼儿园。

0: and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1: This is Play FM. 如果因为讨好别人而委屈了自己，干嘛不换个方式呢？摩登派，悦人先悦己，学会好好爱自己。
2: 继续回到摩登派周三的傍晚，悦人先悦己，我是杭城。今天我们讲敢不敢犯错的这个话题。从心理层面来讲啊，人之所以害怕不确定，极度怕错，源于人天生的心理特质，也就是损失厌恶。简单说吧，相比于多获得一点东西，人其实更在意不要失去任何东西。我们宁愿少赚稳赚，也不愿意冒风险去博取更高的回报。曾经有一个很经典的社会实验，同样

是做选择，要么100%稳稳拿到100,000收益，要么一半的概率赚到250,000。从收益来看啊，后者的潜力更大，但大部分人都毫不犹豫选择稳稳到手的100,000块。我们都愿意守住安稳，规避风险，这是人的本能啊。对于未知承受力比较弱的人，这种感受会更明显。对于陌生的选择，不确定的未来，脑海里最先浮现的都是负面结果。我们会不断的设想各种意外，害怕得不偿失，害怕努力落空，最后干脆选择不改变，不尝试。而从人类生存角度来说，警惕风险，规避失误，原本是自我保护的方式，但放到现在，这个本能可能已经过度放大，慢慢变成了束缚自己的枷锁了吧。今天摩登派，我们在聊你敢不敢犯错。哎呀妈说，我一直在犯错的路上，多大事啊，虚心接受，但是咱坚决不改。虚心接受，坚决不改，特别好，就态度特别诚恳，但我就是不改，是这意思吧。大蓝鲸咱们可以继续来聊啊，手机各大应用商城下载安装大蓝鲸，让我们继续聊一聊关于这个你敢不敢试错的话题。有朋友大蓝鲸发了洗浴两个字，我猜你可能是听我们节目之前的广播，你想买那个梅森马吉拉的沐浴套组，那你不要发洗浴，今天买沐浴套组的关键词是三个字，沐浴露啊，是回沐浴露。其实现在很多人啊，就是闻各种各样的香都闻腻了，因为满大街都同款的香型，特别俗，大众化，没有自己的独特气质，所以推荐给你梅森马吉拉的香氛，就是小众高级，自带独特的格调，也不会撞香，也不会随波逐流。只不过呢，专柜同款的正装香水有多贵啊，大家都知道，很多女生是根本舍不得买的，狠心买也舍不得经常用。但是今天我们这个梅森马吉拉慵懒周末沐浴露加上身体乳，就直接复刻同系列原版香水的香调，还原度超高，前调是清新的铃兰橙花，干净又温柔，中调是鸢尾花玫瑰，优雅柔和，尾调是白麝香广藿香，搭配黄葵子，慵懒又高级。基本上我敢说10个精致女生9个都沉迷梅森马吉拉周末的这个味道，不用花上千块去买香水，只要花300多块钱带走一整套梅森马吉拉慵懒周末的洗护沐浴套组，让你轻松养出真体香，比喷香水更自然，更高级，更持久。这套周末沐浴的套组官网日常售价740块钱，今天我们同样是200毫升沐浴露加200毫升身体乳，总共到手只要339。跨境直采香港直邮，清关手续齐全，物流通关记录在掌上海关 APP 全程可查，正品保真。不过呢，你稍微耐心一点，因为香港直邮清关和物流会慢一点点，大概需要7到10天，但是这个等待一定值得。我们只有200组，339块钱带走200毫升沐浴露加200毫升身体乳，梅森马吉拉哦，339哦，所以不要回错关键词啊，找到我们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今天回复的关键词是沐浴露啊，是三个字，沐浴露。江苏音乐台微信公众号今天回复的关键词是三个字，沐浴露，不要回错了。有时候犯个错问题不大，而且很多时候啊，美丽的错误结果更妙。

窝，剥开叶子，边边角角都是满满的燕窝丝。这两套礼盒平时鲜炖燕窝卖576，燕窝粽子卖368，加起来小1000。但是今天啊，为什么叫都选呢？因为我们的专属电台福利，整套加起来只要499，都不到500块钱哦，特别划算。一个套装就把燕之屋的端午香粽加上高端燕窝全都配齐了，不管送谁都是你的用心之选。怎么买呢？很简单，找到我们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三个数字499，就回复三个数字499，可以直接到燕之屋的小程序下单。端午节即将到来，送礼就要提前送，这中国人送礼的习惯啊。499燕之屋的两大礼盒送给别人，别人一看就知道，哇，他对我太上心了吧。再说一下啊，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三个数字499。

0: 杨乃文的歌《爱上你只是我的错》，有个朋友你发错了，想买冰淇淋。今天我讲的这个新西兰原装进口的冰淇淋怎么买啊？不是回复冰淇淋，是回复你此刻正在收听杭城主持的这档下班路的节目，回我们节目的名字摩登派。不要回冰淇淋啊，回摩登派，摩擦的摩，登山的登，党派的派，不要回错了啊。你回冰淇淋你是吃不到冰淇淋的，你回摩登派就能吃到好吃的冰淇淋，说不定还有折扣啊。记得啊，要买冰淇淋给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此刻你正在收听的这档节目的名字，每天傍晚的五点半到七点钟下班路上陪你的摩登派，摩擦的摩，攀登的登，党派的派。今天我们聊犯错，人生从来没有绝对的正确答案，也没有完全的标准模板。所谓选错啊，走弯路有遗憾都是常态。真正的成长不是一辈子不犯错，而是慢慢拥有接纳失误、承担结果、重新再来的底气。就算错了怎么样呢？学会跟自我的犹豫和解，允许人生有偏差，允许自己慢慢试、慢慢成长，我们就能够真正摆脱内耗，活得松弛且坚定。当然，我们也希望孩子们能够少犯一些错，少走一些弯路，那很正常啊。所以带他们出去开眼界很重要。江苏广播在暑期推出新加坡6天5晚的亲子营，7到8月都有专属包期，班期正在火热报名当中。走进亚洲顶尖学府新加坡国立大学，与学霸们面对面交流，在南洋理工大学沉浸式的体验 AI 人工智能或者融合机器人课程，点燃孩子科技梦想。在打卡滨海湾花园、鱼尾狮公园，探秘新加坡城市规划与水利工程奇迹，漫步甘榜格兰，还有小印度牛车水，感受多元文化魅力。当然还要留一天去玩环球影城啊，共享全家的欢乐时光，更可以品尝海南鸡饭、肉骨茶、娘惹餐等地道南洋美食。超值价每个人只要15999，15999一个人，名额有限，抢完即止。报名热线是400-0799-009，400-0799-009，或者给我们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新加坡三个字啊，江苏音乐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新加坡三个字就可以。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1: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2: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3: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4: 红大龙虾，
5: 红大龙虾，
6: 红大龙虾，
7: 红大龙虾，
8: 红大龙虾，
9: 红大龙虾，
10: 红大龙虾，
11: 红大龙虾，
12: 红大龙虾，我就爱吃。
3: 南京花家丽舍一站式婚礼堂，全流程整合婚礼仪式、婚宴服务、管理、出品，新人无需对接第三方，花家丽舍一站式服务，选花家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14: 江苏音乐广播
13: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0: 五将至，南京香格里拉推出六款精美粽子礼盒，优享价仅160元起，搭配绿豆糕、咸鸭蛋、盐水鸭，多种组合任选，买的越多越划算。订购请致电17751001050。
1: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0: FM。
1: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晚上19:00。
0: 欢迎收听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2: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
2: Play what you want。

锁定下一个闪耀的名字。频率，指点年轻炽热的心跳。打探乐坛趋势，打靠节奏热爱，打开一切关于音乐的全新可能。未知声源。

星期三晚上的 Play FM 89.7，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首先来听到的第一首歌来自萧敬腾，《野生》。

节目当中第一首歌超级有 feel 的一首，来自我们的萧敬腾带来的《野生》。晚上的19:05，欢迎你来到 PlayFM 89.7打歌新生派，我是怡爽。哎，今天的咱们的节目话题已经打在大蓝鲸客户端了啊，找到89.7的互动直播间，你就可以来跟大家互动了。我觉得呢，正在听广播的朋友们，如果你还这个没有看到我们的话题，别着急，怡爽慢慢给你铺垫啊。今天这话题特别的有意思，就是我前段时间在这个社交平台上刷到了一个短视频，它就是很短，但是呢它就是出现在了一类的场景当中，比如说有朋友他在职场当中，哎，有很多同事在的那种场合，或者是下班之后在很多同学啊朋友所在的那个 party 上面，他就会随机采访啊，说你是哪年生人啊？哎，这个回答的人就说自己是哪年出生的。哎，这个第一个人说我是95后，怎么啦？然后这个时候呢，短视频就给他来了个特效，说你是白垩纪的。然后呢，第二位这个受访的朋友说我是90后啊，怎么啦？哎，这个时候呢，视频特效又给他打上了一个你是侏罗纪的。本来就是一个调侃啊，但是呢这就有一个什么样的现象呢，就是好像这个时代已经05后已经步入工作了吧，我发现。所以咱们就是95后啊，90后啊，然后还有我啊，00后啊，就感觉好像变成了上一个世纪的事情。但这也只是一种调侃，然后呢也跟大家来说，就是最近我刷到了一个词，很多朋友都在频繁使用，叫做灯，就是那个登山的灯，它好像本来是北方还是东北的方言，一开始是用来调侃那些上了年纪的有点固执的一定要跟你输出点什么的这个前辈，但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很多朋友就拿来自嘲了，对吧？还有呢就衍生出了一些完整的但是不是很正经的灯系年龄体系，我来跟大家说一说，看看你所在哪一级。首先小灯，18岁以下或者20岁左右吧，心态永远18岁，精力无限，熬夜到2-3点钟，第二天照样可以活蹦乱跳，对所有的新鲜事物都充满着好奇。然后是中灯啊，中灯大概就是20到30岁，身体可能有一点点给你报警了，但是呢灵魂还在挣扎，属于是一个灵魂永远年轻，可能一边熬夜一边到了白天说我敷个面膜吧，急救一下吧。还有呢就是一边喝个奶茶，到了工位上就开始加枸杞，对吧？主打一个掩耳盗铃式养生。然后呢就是比较常见的大家来调侃的这个词了啊，老灯，30岁以上的，或者说呢这个年纪可能心理年龄稍微大一些的，心如止水的，不爱凑热闹的，不爱社交的，最大的愿望呢就是安安静静的，我能待着就好。对吧，已经有很多朋友开始对号入座了啊。然后呢有的朋友说我可能哎到了老灯的年纪，但是呢我的心态非常的年轻，我可能小灯都不到啊。欢迎大家来到大蓝鲸客户。

端找到897的互动直播间来留言，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现在所在的年纪是多大呢，心理年纪是多大呢。好，我们这时间来听到的歌曲非常的应景啊，来自孔令奇的《老派恋情》。

0: 紫金商业江山中心潮玩养生节来了。
1: 5月29号到30号，江苏广播主持人那一王晨空降互动，20家潮养佳品，名医咨询，看素超，全免费。
0: 29号还有交友会等你来哦！搜江苏音乐台公众号，眼神最右，选交友会报名吧。

0: 专属。
1: 亲密关系可以全糖，但是奶茶可真不能全糖啊，朋友们。刚刚这首歌呢是来自品冠的珍珠奶茶。回到节目当中来，晚上的19:21 Play FM 89.7打歌新生派，我是怡爽。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你身边有没有朋友叫你小灯、中灯、老灯或者是神灯啊？你觉得自己老了吗？欢迎大家来到大蓝鲸客户端，找到89.7的互动直播间来留言啊。真的，我刚在开始的时候跟大家说，我之前是很喜欢喝就是全糖的奶茶，因为有的时候呢那个甜度啊，它只有够了之后呢，那个奶茶的香味儿才会被激发出来。然后最近我发现真的三分糖对我来说都有点很甜的这个程度，然后以及那个奶茶我现在不太能喝冰的，你知道吗？喝完冰的就肚子疼，所以就感觉自己是不是有一点点初老的这个感觉呀。然后呢，很多朋友说，你看别说你的奶茶了，像之前呢我出去逛街，我最喜欢逛街了，逛街能逛一整天，现在逛半个小时我就想找个地方坐着。哎，这个有可能是气血不足的表现，有可能啊。就是我之前也是看那个有的那个科普的视频跟大家说，就是长久在那个站着的状态或者说直立的状态，你就特别想蹲下找个地方蹲着或者坐着，这有可能就是气血不足的表现。然后呢还有的朋友说啊，我之前呢手机铃声是最炸的 DJ， 现在呢全改成舒缓的轻音乐啦。而且手机呢永远要开着静音，因为听到大声音就心慌啊。这可能也是一种表现吧。我觉得当代的这个可能大家觉得相对还是挺年轻的一些群体啊，抢着承认自己有灯味儿的时候，其实并不是真的在服老啦，而是一种我先把这个槽吐了啊，你就没有办法攻击我啦。好，那这一时间我们要听到的歌曲呢，就是在上周登上歌手舞台的庾澄庆。哇，真的，庾澄庆登上歌手舞台的时候，有这个记者朋友提问说，你这个一把年纪了还过来演唱，有没有想过就是可能自己被淘汰啊，或者说这个改的不好听啊，网友不接受啊。当时他就觉得管你呢，反正我来到歌手的舞台，我就是要做创新，我就是要改不同的风格啊。而这时间我们要听到的歌曲就是来自庾澄庆和曾比特的合唱，让我一次爱个够。

0: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南京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锁定下一个闪耀的名字。频率，支连年轻炽热的心跳。打探乐坛趋势，大考节奏热爱，打开一切关于音乐的全新可能。

0: 所有精修的音轨都欠现场一份原始的能量，原始的能量，现场只有声压没有隔阂，身披汗水的心跳没有距离，打歌新势力，现场即真理。 Hot Life 热时刻，
1: 回到节目当中来 PlayFM 89.7 打歌新生派，我是怡爽。这一时间呢，我们来到了 Hot Life 热时刻。最近啊，大家关注到的音乐现场之一一定是刚刚开播的歌手2026首期的直播。很多朋友啊，守在屏幕前就为了等一个人的首秀，没错，他就是窦靖童。出道整整十年，这是他第一次站上这种全民级别的音乐竞演舞台，但是谁也没想到他一开口呢，就直接把所有人拉回了90年代那个摇滚的黄金时代。他选择了爸爸窦唯在黑豹乐队时期的经典歌曲 Don't Break My Heart， 还亲自请来了亲姑姑这个窦颖登台和声啊。所以你看这个阵容一出来，直接是梦回99年。

王菲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当年呢就是窦唯在打鼓，窦颖在和声。那27年过去了，现在换成了女儿站在舞台的中央，用着妈妈王菲空灵质感般的嗓音，唱着爸爸写的摇滚情歌啊！哇，真的是几代人的音乐血脉在隔空对话了。而且呢，他还特别巧妙的把自己的原创《同一片天空下》无缝的去串进去了，没有炫技，没有华丽的舞台包装，就是一个人安安静静的在那儿唱，特别的有氛围，很松弛又很有力量。然后台下的那英从他开口就一直在哭，一直哭到他唱完，最后感慨的说了一句：“一代人终将老去呀。”戳中了好多人的泪点啊！虽然这一期呢他只拿到了第4名，但是呢这场表演的热度已经是横扫了很多的社交网络平台。谁不说一句，窦靖童这次真的用到了自己的方式，让经典歌曲重新发光。

哇，太好听了，全程这个自由的氛围真的是拉满啊，我刚刚听这首歌戴着耳机全程的一直在跟唱，特别的自由的氛围。然后我觉得它是自带着这个摇滚的基因的一个松弛的舞台，让我更加的期待这一期这一周窦靖童的新的舞台第二期啊，大家记得来观看，也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等着怡爽来跟大家分享。那我们接着要跟大家来听到的一首音乐现场呢，哎，在上一季歌手也来了，也是一位新生代女歌手，而且是在歌手2026的同期的其他音综当中一个新鲜的舞台啊，就是来自单依纯跟大家要分享到的歌曲《向日葵朝着夜》。哎，这次呢这首歌做了一个全新的改编啊，而且这个节目也很有意思，主打一个一曲双词，什么意思呢？就是同一首歌用普通话和用粤语两种语言来演绎，然后让不同的语言在一首歌当中碰撞出火花。那单依纯这次呢就把自己原创的歌曲《向日葵朝着夜》做了一个全新的改编嘛，前半段呢还是我们很熟悉的国语的版本，唱到一半呢他突然就摘下了耳返，撤掉了所有的伴奏，一段纯人声的清唱直接把我们把全场都听安静了啊。然后粤语版的词呢是香港著名词人林若宁写的，还特别的融入了广东人刻在 DNA 当中的童谣月光光，那句哪怕到了明天无重量，还是期待明天会有晨曦来滋养，非常的温柔又有力量啊。而且你知道吗，单依纯啊，小单其实他是完全不会说粤语的啊，这首歌呢他是一个字一个字学的。其实之前在综艺当中我记得是在那个也是芒果的另外一个综艺叫做《生生不息》，是不是有一个那个有一个什么季的时候，单依纯就是唱了粤语歌曲，唱得很好听啊，很多朋友都在惊呼说他真的不会说粤语吗？所以我们这一次来听到的歌曲就是单依纯用两种语言演唱的这一版《向日葵朝着夜》。

一首来自吴莫愁，就现在星期三晚上的19:52，欢迎回到 FM 89.7打歌新生派，我是怡爽。其实在节目当中聊到的这个话题啊，你身边有没有朋友叫你老灯、中灯或者小灯啊？你觉得自己老了吗？我觉得啊，答案是肯定的，我一定不老，对吧？我们的心态永远是年轻的，不管这个年纪是多大啊。然后呢，大蓝鲸当中找到89.7的互动直播间，大家可以过来参与我们的话题啊。晴天说，生活当中应该说心态不老，年纪只是数字。你看咱俩说到一块儿了，工作当中就随他们怎么喊吧，真的是这样啊。不管别人怎么喊，你自己的心态永远年轻，这个是首先第一位的。我刚刚听到这首歌吴莫愁的就现在，是因为最近啊，我刷到了吴莫愁的这个抖音短视频，非常热情地唱了这首歌就现在。我觉得好的作品就是要像这样的歌曲一样，它虽然当时是一首广告曲，但是真的给我们当代这一代人啊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那个充满活力的吴莫愁被大家记住了，这就非常的棒呀。然后呢，这一时间可以跟大家来推荐我们每一季啊都要去赶一赶的龙虾节，6月12号一直到14号，万众期待的第26届盱眙龙虾节欢乐龙虾宴。如果你只是爱吃龙虾，我都不给你推荐，朋友们，咱们去现场追寻青春，追寻年轻的脚步去了。因为这一次呢，3天啊还是嗨唱啊，朋友们，有不同的歌手在舞台上跟你一起去互动，比如说甜歌女神冯提莫，还有治愈网红小阿七，实力唱将沧海一周，霸气歌者花姐，齐聚现场啊。所以我们在他们的歌声当中一边吃着小龙虾，一边去怀旧赶赶自己的青春，也可以带着孩子全场啊，全家一起去。6月12号、13号、14号刚好是一个周末的时间，你可以任选一天，也可以在那边就是过一个周末，在盱眙那边逛一逛啊。可以来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然后回复两个字怡爽的名字啊，怡是竖心旁的怡，一个台怡宝的那个怡，怡爽两个字，爽快的爽，就可以有一个官方的小程序回复，你就可以去在线咨询客服更多的详情信息了。好，位置不等人，手慢无啊，朋友们，6月12号到14号第26届盱眙龙虾节欢乐龙虾宴，我们相约盱眙，一起去吃正宗的小龙虾吧。好的，我们这个时间要听到的一首歌，依旧我觉得非常的应景啊。这首歌是来自刘雨昕自作词的 Look into the mirror， 照镜子的意思，其实就是跟自己的内心对话呀，像极了我们到晚上啊开始 emo 的时刻，到底是自己这个今天一天的过程当中被别人说了什么这个话，哎，我反复复盘，哎，不能这样啊，我觉得有的话呢就让他说，然后我们自己心里还是要有一个既定的你自己认定的事情啊，对不对？好了，节目之外记得来关注爽儿的抖音小红书，搜索爽快的爽儿，话音的儿，爽儿两个字就可以找到我了。为你送上来自刘雨昕的 Look into the mirror， 来结束这一小时的打歌新生派，我是怡爽，我们下一小时再见。

五将至，南京香格里拉推出六款精美粽子礼盒，优享价仅160元起，搭配绿豆糕咸鸭蛋盐水鸭，多种组合任选，买的越多越

0: 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1: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0: 追光，锁定下一个闪耀的名字。平日，指点年轻炽热的心跳。打探乐坛趋势，打call节奏热爱，打开一切关于音乐的全新可能。未知声源正在靠近，新生浪潮由此奔入。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大哥新生派。
1: 星期三晚上的8:01，欢迎你来到 Play FM 89.7打歌新生派，我是怡赏。哇，我们今天跟大家聊到的这个话题啊，有没有你身边的朋友就是叫你小灯、中灯或者是老灯、神灯之类的啊？你觉得自己老吗？欢迎大家继续来到大蓝鲸客户端，找到89.7的互动直播间来留言啊。你看我们的这个节目群当中呢，风平人间他说，我没觉得我自己灯啊，是吧？有老灯、中灯、小灯，那如果硬说的话，我争取当个迷你灯吧，还给自己取上名下定义了，属于是。哎，我觉得就是你不觉得你自己灯，然后以及身边没有人叫你灯，这是好事儿啊，朋友们。因为大家除了就忽略到这个自己年纪这个数字这个前面这个中啊、中灯啊、小灯啊、老灯啊前面这个形容词啊，它重点是在后面这个灯字儿。我觉得这个灯字儿吧，你要不就自嘲，要么它就是很不好的一个意思啊。它是一个动词嘛，对吧？每天灵魂三问，今天我灯了吗？这个灯呢，就是有一点点说教的意思，对不对？就是有一种可能你身边的朋友，或者说呢年纪稍微长一点的朋友，他有点居高临下的，觉得自己这个已经走过来路了，我要跟你去说一下这个，你得听我的，类似于这样的啊。但是呢，我觉得有一些前辈他很温柔的、很温和的、很充满好意的去跟你建议这些事情的时候，那真的不叫灯。我觉得这个就看接收人的一个意愿了，这个其实还是蛮微妙的啊。欢迎大家继续来到大蓝鲸，找到89.7的互动直播间来分享。而这一时间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来自陶喆，讨厌红楼梦。

0: 把球传我，传我。
1: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激情。
2: 喂，亲爱的，你几点下班啊？待会儿吃完饭，我们出去散个步怎么样？
1: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浪漫。
3: 放学没事吧？一起打球去。
1: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情谊。
4: 哎，老张，别忘了今晚7点小区广场，我们再把健身舞排一排。
1: 这是运动给生活带来的快乐。
0: 非常好，非常好，加油加油，最后时刻。
1: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坚韧。当你感到生活单调沉闷时，动起来便会有风。全民健身，
5: 一起动起来。
6: 宏大龙虾，
7: 宏大龙虾，
8: 宏大龙虾，
9: 宏大龙虾，
10: 宏大龙虾，
11: 宏大龙虾，
12: 宏大龙虾，
13: 宏大龙虾，
14: 宏大。

0: 就爱吃。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This is Play FM.
1: 一束光，一个人，一种声音统治力。信号现已接通，欢迎进入他的专属频道 ，Solo 全场 ，Solo Spotlight，Solo
2: Spotlight。打个新生派 Solo Spotlight 回到节目当中来，我是怡赏。这个板块呢，我们会把聚光灯啊只留给一位音乐人，用几首歌的时间一起走一段他走过的路。今天 Solo Spotlight 的主角林俊杰。华语乐坛的宝藏音乐人林俊杰从来都不缺经典的作品啊，他的音乐当中有江南的烟雨柔情，有追梦的热血坚定，也有情感的细腻婉转，所以我觉得三首歌呀绝对不足以概括他的音乐世界。所以今天的 solo 板块呢，我想了很久，我们用什么样的角度去跟大家介绍林俊杰，去认识他呢？哎，今天呢，我们不妨从他最近啊大火的几首 OST 当中来感受一下林俊杰用旋律来讲述故事的能力。首先我们要来听到的这首是最近这个热播的古装权谋剧《逐玉》当中的主题曲《我对缘分小心翼翼》，这也是林俊杰职业生涯里面首次为内地的这个古装剧全权创作并且演唱的 OST， 更是他和金牌词人方文山时隔七年的再度携手。所以你看这对这个黄金搭档啊，首次古装剧定制的创作一上线就成为了26年开年的爆款OST， 当然剧集也非常的加分啊，落难侯爷和屠户女的这个乱世生死情缘也成了这首歌的一个创作底色。方文山用檐下雨落的人间烟火，烽火连天的战场相遇，勾勒出了非常古典诗意的画面。然后林俊杰呢就融合了古筝、竹笛等等一些传统的乐器和现代的弦乐啊，让旋律呢既有古装的氛围感，也保留着点标志性的林式的质感。好，这时间我们来听到的歌曲，首先是来自林俊杰《我对缘分小心翼翼》。

你转身。选真爱的勇气唱的是非常的淋漓尽致，每个音符都是送给时光的浪漫情书。那这首歌送给所有的我们的听众朋友，也送给所有相信爱能跨越一切的人，来自林俊杰，瞬间的瞬间。

悠扬的旋律还在继续，林俊杰的板块还没有结束。刚刚听到了第二首歌，来自林俊杰的《瞬间的瞬间》，是他为电影《他年他日》而创作的一首歌啊。那这一时间呢，我们要听到最后一首林俊杰的歌曲，是他为《王者荣耀》游戏十周年打造的这个全新的主题曲，叫做《明日坐标》。我相信很多玩家一定在这个游戏界面听到过这首歌。当然，这首歌呢，我觉得最值得跟大家推荐的是这个联手易家扬创作的这首歌，其中的歌词真的每一句话都藏着一个彩蛋啊。你比如说呢，我听到了像连接往日未来的桥歌词当中这句话，它暗喻的是大乔的技能，就是放一个那个桥的那个技能。然后还有呢，就是峡谷当中有一只暗光鸟，是谁呢？是云中君啊。所以大家可以在听这首歌的时候认真的来找一找埋在其中的彩蛋，哪一句话所对应的是哪一个英雄的哪一个技能啊。欢迎大家继续来到大蓝鲸客户端，找到897的互动直播间来留言。那这时间我们要听到的歌曲就是来自林俊杰和王者荣耀的合作《明日坐标》。

0: 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0: 广播，
1: 江苏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南京 APP 在线收听。
2: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Play.

Sometimes 来自徐若乔 VE 回到节目当中来，晚上的20:51 PlayFM 89.7打歌新生派，我是怡爽。今天在节目当中聊到的这个所谓网络的名词啊，这个老灯、中灯、神灯、小灯等等啊，不管你处在哪个灯的级别，你看小灯的锋利啊，中灯的疲惫啊，老灯的反思啊，都不过是人生这场大戏当中不同的阶段的剧本，对不对？咱们可以接纳现在的样子，也希望你可以在人生当中遇到一些善良的比较好的 NPC 啊，不管多少岁，只要我们的心态永远年轻，不对别人的人生指手画脚，那你永远是一个非常清爽的少年。也非常感谢今天在节目当中大家的陪伴，还有我们的留言，有看到河豚，还有大橙子、晴天、林叶等等等等啊，非常感谢大家的留言陪伴。节目之外呢，记得来关注爽儿的抖音和小红书，搜索爽快的爽儿、话音儿、爽儿两个字，就可以在节目之外保持联系了。另外呢，获取更多江苏广播的资讯，记得下载大蓝鲸客户端。还有一个啊，还有几天就到六一儿童节了，不管你现在多大，记得给自己好好放个假，然后呢，好好的过一个很美丽的、很可爱的节日。

福是无聊的旁观者。当音乐响起，地理好像已然失去了意义。平凡之路也能变身沿海公路，或因一个古典又化为都市峡谷。路感及乐感，你主宰目的地，音乐定义抵达前的心情。

0: 六一不仅仅是儿童节，更是大人们合法装嫩的节日。彼得潘 FM 正在开播，欢迎前往你的童真乐园。
1: 彼得潘 FM， 大家好，我是凯文。就像阳光穿过黑夜，我都快唱起来了。这个前奏一响，我瞬间就回到了小时候守在电视机前，披着床单，假装自己是迪迦奥特曼的日子。在我的幻想里，只要我举起右手，就能变身成奥特曼，打败所有的怪兽。和小伙伴们的每一次变身，其实都要争吵。后来啊，我们决定135我当迪迦，246小伙伴当，周日休息。长大后我们才发现，这个世界上没有奥特曼，也没有怪兽，但是我们依然需要光，相信下班的光，相信发工资的光，相信周末不用加班的光。 Eason 陈奕迅的翻唱虽然没有原版那么热血，但是却多了一份温柔的力量。永远相信光吧少年，来听陈奕迅超人迪迦。

0: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Hey, what you want?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fun 897江苏音乐广播，
4: 江苏音乐广播
3: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南京 App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5: Play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1。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新月夜。

0: Play FM。
1: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深夜23:00。
0: Play what you want。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
2: Play FM
0: Play what you want Play FM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1。

0: FM。
1: Now，
0: 现在时刻
1: ，It's time to
0: 北京时间午夜零点整。
2: 欢迎去我。
0: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八九七
1: ，Play FM。
2: Play what you want。
3: Play FM。Play what you want.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你可能少有成就，但不代表你会一直平凡。有这样一群年轻人走上了技术的大道，
1: 自己就上不了普高。那当时我爸就说可以去学一门技术嘛。我是马宏达，今年22岁，我是一个刮腻子的世界冠军。
0: 世界技能大赛是全球影响力最大的职业技能赛事，参赛的年轻人代表着中国制造业最先进的水平，他们笃定梦想，踏步向前。
2: 每个人都是有梦想的人，三个人都能拿到世界冠军，他们能，我为什么不能呢？
0: 1999年出生的周楚杰是世界技能大赛数控洗项目冠军，未来他将带领更多年轻人成为大国工匠。
2: 从一个学生转换到教练的一个身份，现在的主要任务就是培养我们下一届选手拿到5连冠，就是我的目标。
0: 新时代新执教，不同选择同样精彩。
3: 我们看见未来。

0: 不仅仅是儿童节，更是大人们合法装嫩的节日。彼得潘 FM 正在开播，欢迎前往你的童真乐园。
1: 彼得潘 FM， 大家好，我是凯文。就像阳光穿过黑夜，我都快唱起来了。这个前奏一响，我瞬间就回到了小时候守在电视机前，披着床单，假装自己是迪迦奥特曼的日子。在我的幻想里，只要我举起右手，就能变身成奥特曼，打败所有的怪兽。和小伙伴们的每一次变身，其实都要争吵。后来啊，我们决定135我当迪迦，246小伙伴当，周日休息。长大后我们才发现，这个世界上没有奥特曼，也没有怪兽，但是我们依然需要光，相信下班的光，相信发工资的光，相信周末不用加班的光。 Eason 陈奕迅的翻唱虽然没有原版那么热血，但是却多了一份温柔的力量。永远相信光吧少年，来听陈奕迅超人迪迦。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9

0: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Hey, what you want?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八九七江苏音乐广播，
4: 江苏音乐广播
3: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
4: 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3: 在线收听。
0: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5: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六一不仅仅是儿童节，更是大人们合法装嫩的节日。彼得潘 FM 正在开播，欢迎前往你的童真乐园。
1: 彼得潘 FM， 大家好，我是凯文。你有过这种经历吗？小时候披着床单当披风，拿着木棍当宝刀，幻想自己是叱咤风云的角色，然后被家长扇了。没事，今天这个愿望终于可以光明正大的实现了。周深的卡布勒船长直接把我们的童年幻想拍成了一部迷你动画片，还是用歌曲。最离谱的是，周深一个人分饰了七个角色：霸气的船长、调皮的水手、
2: 聒噪的鹦鹉，
1: 甚至还有美人鱼的歌声。虽然我们不一定能一个人变出这么多声线，但其实啊，在生活当中，谁又不是一人分饰多角呢？别太累，现在全体小水手紧急集合，我们要出海寻宝了。来听周深《卡布勒船长》。

0: 动物园里，一次无知的投喂会让动物的消化系统紊乱，进而对他们的生命健康造成严重威胁。山洞里，一次粗暴的折断会让钟乳石永久停止生长，而它们至少经历了万年才生长到如今的样子。森林里，一个燃烧的烟头会让成片的树木饱受火舌的荼毒，更可能引发干旱、风沙等自然灾害。除了脚印，什么都不留下；除了记忆，什么都不带走。多一份分寸，就能多一份美丽。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1: Welcome back.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1。

0: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Hey, what you want?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读。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新月夜。

0: 六一不仅仅是儿童节，更是大人们合法装嫩的节日。彼得潘 FM 正在开播，欢迎前往你的童真乐园。
1: 彼得潘 FM， 大家好，我是凯文。吴青峰的声音真的是神奇的魔法，他一开口，我感觉我整个人都飘起来了，周围全是闪闪发光的泡泡和飞来飞去的小精灵呢。尤其是这一首《小精灵》这首歌呢，原本是他写给 TFBOYS 的，后来他自己翻唱了一个版本，两个版本都很可爱啊，但是我私心更加喜欢吴青峰的版本。他的声音里面有一种天生的童真和纯粹，唱岛屿化作小星星的时候啊，你真的会相信这个世界上有魔法。长大之后我们都学会了戴面具，是吧，假装自己很成熟很坚强。或许在听这首歌的几分钟里啊，我们可以把面具摘下来，就做个魔法小精灵，谁惹我，我就用魔法把它变成青蛙呱。来听吴青峰《小精灵》。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7，新月夜。

0: We'll be back soon. Hey, what you want? What you want?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4: 江苏音乐广播
3: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5: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深夜还在听歌的人都是自己人，不废话不煽情，一起听江苏音乐广播 Play FM 89.9

0: be back soon.
1: 试验里，我是他关注的对象。
2: 这次考试有进步，不过我相信你能做得更好。
1: 在父母眼里，我是他们的骄傲。
3: 哎呦，个子又长高了，去年的衣服都短了。
4: 来，比比看，到爸爸哪里了？
5: 用爱滋润，关注未成年人心理健康。Welcome back.

0: 不仅仅是儿童节，更是大人们合法装嫩的节日。彼得潘 FM 正在开播，欢迎前往你的童真乐园。
1: 彼得潘 FM， 大家好，我是凯文。

0: 专业 FM。
1: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清晨六点整。
0: 欢迎去我。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

0: 清晨，日历翻开全新一页，
1: 全新一页，
0: 把哈气连天和一身的被窝打包放进回收站，一键不累。全新的一天要充满活力，在音乐里，你我都是都市的精灵。
2: 嗨，早上好，
0: 这里是
1: 江苏音乐广播
0: Play FM 897
1: 唤醒音乐。

0: 清晨，日历翻开全新一页，
1: 全新一页，
0: 把哈气连天和一身的被窝打包放进回收站，一键不累。全新的一天要充满活力，在音乐里，你我都是都市的心灵。
2: 嗨，早上好，
0: 这里是
1: 江苏音乐广播
0: Play FM 897
1: 唤醒音乐。

0: 五将至，南京香格里拉推出六款精美粽子礼盒，优享价仅160元起，搭配绿豆糕、咸鸭蛋、盐水鸭，多种组合任选，买的越多越划算。订购请致电17751001050。
1: 接下来即将为您播出
2: 音乐活力派，和你更懂爱，快乐就现在。
1: Now, 现在时刻
2: It's time to
1: 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
3: Play what you want
1: 全国最具影响力华语音乐电台 Play, Play, Play, Play, Play, Play, Play, Play, 江苏音乐广播 Play

0: 像工作日里无敌的红色披风，我们举着各自的拳头，飞向城市被需要的各个角落。坏，堵车不堵心都是骗人的。情感影子一直飞，会不会有点累？来音乐活力派啊！
1: 好啊，
0: 边飞边笑，当练腹肌啊！
1: 为什么？
0: 做新一天的。

0: 今天是2026年5月28号星期四早上的7:01，欢迎你准时来把电波锁定在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音乐活力派。各位早上好，我是林晓。
1: 早上好，我是那一。
0: 又是全新一天的开始，又是这周倒数第二个工作日。
1: 还有什么？离五月倒数还有多少天结束？
0: 哎，五月的最后也是倒数第二个工作日。
1: 一大早上出算术题，
0: 真是够人。但是今天呢，还有是什么很特别的，就是早上出门天气很不错，
1: 今天就是很凉快啊，我觉得是比昨天还要凉快一些，
0: 就是那种就是透透的，不是那种闷的感觉了，然后那个温度啊什么的又特别的舒服，对不对？早上到那个办公室很好玩，我俩在那儿坐着，然后呢我们办公室的一位前辈啊，早上很早来那个录节目什么的，哇，就把办公室空调打开了，然后非常的关心问我们两个，哎，我空调开到你们俩不会冷吧？我不嫌冷吧？
1: 我愣了一下，我说我这不冷不冷，我们挺舒服的，这样挺好的，挺好的。
0: 只有我回了一句，我开的比你还低。
1: 这个事实，但你要是当时这么回他的话，就有一点抬杠的意思。
0: 因为我下意识的说出这句话，是因为今天早上我是觉得我空调开的确实有点低了，就是早上有点被冻醒的感觉。
1: 我在楼上特别冷，我来到我们直播间，今天我们直播间今天开的也特别冷。
0: 是，
1: 我进来第一件事情，我就是哎呀不行，这空调要调的高一点，因为你要一直坐着不动的话，这温度就真的不行，你就手脚冰凉了。
0: 但是你在夏天的时候，确实要关注一下这空调温度不要太低啊，朋友们，因为你这个出门，外边和家里的这温差如果太大的话，会非常的不舒服，特别是突然那一下子，对吧？
1: 对，而且到了这个周末的时候，这个气温可能又要比这两天要高一些了。这两天我感觉最高的温度可能都没到30度，27、28度这个样子吧。
0: 但是
1: 啊，全省的气温要冲回30开头了啊，这个闷热的感觉，想他了没有？
0: 没有，
1: 他要回来了。
0: Oh, 我的。
1: 据说这个周末天气还是不错的，而且特别的适合洗车、晾晒和出游啊。
0: 什么适合什么？
1: 洗车
0: 啊
1: ，washing your car。
0: 我不能起心动念，不能想着去洗车，马上又要下雨了。
1: 有一些人我就不提了啊，先让我们过两天有阳光的日子，你再洗吧啊。好嘞，看一下今天的阴到多云，气温是20到30度啊，最高温又回到了30开头。明天是多云，气温是22到28度。后天呢是多云到晴，气温是18到28度左右。这么多天了，终于在后天的时候又看到了天气当中出现晴了。
0: 哎，敏儿说早上好，太阳出来了，今天早上出门确实会看到很不错的阳光。还有长条条说周四快乐，上班路上真的是很堵啊。
1: 堵啦。
0: 还有荷包蛋是太阳说大家早上好，周四快乐，这太阳终于上班了。好啦，早上的7:05，今天我们节目听到的第一首歌，这是来自夏日入侵企划《扑水少年》。

0: 这首歌我们听到是来自夏日入侵企划带来，叫做扑水少年，
1: 扑个水的少年。哎
0: 呀，什么时候夏天就能下水了？
1: 啊，下水不是下雨，我说下水，他说的下水就去玩水的那个意思，溯溪啊、潜水啊、浮潜啊、游泳啊这种的啊。
0: 不是说这个天气下热水、下开水，
1: 那没有那个必要。
0: 今天天气不错，搞得人心情也蛮不错的。但是要提醒大家，刚我们除了说这个夏天什么天气啊、温度啊什么的，还有就是要注意蚊子。刚刚早上起来，我看到有群里我朋友在那儿发说真的服了，我以为他又说自己失眠还是什么的，他说我们家女儿起来嘴巴肿成了猪嘴，说是给蚊子叮的，
1: 叮到嘴巴上了是吧？
0: 一夜不见，人都变样了。
1: 我跟你讲，昨天我跟这我们同事出去拍东西，就是到了一个这个老小区的一个地方，就绿化特别好，然后我们去拍那个草丛里面的猫猫，就大概蹲了有5分钟的时间，我俩差点被蚊子抬走了。我的脸上左边腿右边腿，左边胳膊右边胳膊，我就感觉不是那种蚊子，是那种小的萌虫，就是你也看不到它，
0: 是，
1: 但是你就是莫名其妙身上就开始痒了起来。然后我拍了5分钟，我说不行，你赶快走吧，我们俩被抬走了。就昨天没带我们那个驱蚊喷雾，你知道吗？大意了。
0: 陶叶就说是的，今年的蚊子实在是太猖狂了，就小朋友很容易被叮成这样啊。
1: 对，
0: 关键他妈妈拍了一张他的嘴的照片，局部特写，说请看。我心想还好你女儿没有在群里。
1: 亲妈干的事儿啊，
0: 什么遇事不要慌，拿出手机先拍一下，
1: 先记录一下。
0: 那个我们直播间那个驱蚊液啊，大家一直在问说5号和6号到底是什么区别。5号那个驱蚊液它是可以喷脸的，朋友们。
1: 然后呢，就是它那个黄色呢是1岁以上小朋友用，绿色呢是3岁以上小朋友用。我们说的是5号链接啊，然后6号那个一看那个包装就特别的夯，你就知道它在户外也可以用。
0: 我是拿6号那个在网球场什么就打户外就很容易被咬嘛，然后我就直接用那个来喷身上的水。
1: 你就直接就是。就发出这种声音就对了，
0: 因为我是属于特别招蚊子的那种。
1: 是，
0: 到夏天这些还一定要关注一下，不然遭罪，小朋友可遭罪了啊！
2: 林娜贝尔为你闭麦，音乐热点不靠猜。
0: 来吧，今天的凯拉用 OK， 我们一起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王菲，带来叫做《清风徐来》。
1: 他早上问我说，为什么又选了王菲的歌？

0: 到是来自王菲，带来叫做《清风徐来》。
1: 其实今天选王菲也有一点原因，就是因为窦靖童现在不是上歌手了嘛，然后大家就说为了能在歌手上见到王菲，已经开始各种邪修了，想要把王菲给骗过来。说有人提议母女直接合唱《是妈妈是女儿》，有人说30岁以下歌手参赛需要监护人陪同，有人写了串讲词说，虽然台上的选手是主角，但他。

0: 台下也有一位主角，掌声有请天后王菲演唱她的最新作品《主角》。啊，想招是吧？想招。
1: 哎呀，我就是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跟我一样，这两天在网上刷到了太多第二期的歌单。
0: 哎，给我看看呢，我怎么一个都没刷到吗
1: ？就是那种非常扯的歌单。
0: 那扯的我已经在歌手之前就见过很多版本了。
1: 对，我记得第二期齐豫老师他们给他安的是什么歌来着？就类似那种舞曲，类似什么蔡依林什么大艺术家还是什么，就类似那种。我第一眼看到就是我先看，有一些其实还挺合理的，我就还真信了。但是每一版大家就是胡乱自己搜的那个歌单里面，就是你看评论区大家说哇，这是我看到的第48版歌单。然后呢，那个你点进去那个帖子上面，它就会写一个疑似 AI 生成，但是每一版里面只有一个共同点，窦靖童的歌单选的是王菲的歌，其他所有都是比如说什么张碧晨唱闪闪惹人爱，然后就类似这种东西，但每一版里面窦靖童演唱我都看到好几个什么感情生活脸什么全是王菲。所以还是很期待的啊，
0: 期待，
1: 因为第一期可以唱自己的歌，或者是你自己有一什么选歌的权利，你到后面你要就要去改编别人的歌了。我特别好奇他们会选什么歌。
0: 我觉得这个出现舞曲的概率肯定是会有的，但可能会放在比较后期了，就大家可能有一些颠覆的改编的时候啊，可能会选择一些舞曲啊。
1: 来吧，我们看一下这一时段隐藏的歌单当中两首作品，一首是来自杨丞琳单人版的1001个愿望，还有一首歌是来自李荣浩恋人。
0: 想听哪一首歌，你可以打开你的抖音 APP 来搜索江苏音乐台啊，在我们的评论区当中直接来发送歌或者歌手的名
1: 字，歌后
0: 发送歌或者是歌手的名字就可以了啊。
1: 是让你刚刚绕那个主角那绕口令绕的吧？
0: 听懂了吧？都听懂了吧？
1: 来吧，7:18，我们节奏继续，这首歌来自 Jason Mraz 带来。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3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APP 至最新版本，更可叠加境外线下 BB 返3%，接酒预定超额返6%等礼遇，详询4006695566。

0: 概念。嗯，到现在或者是当你家里很多东西你又要去收拾很烦的时候，嗯，当我再买一些东西，我会觉得这东西是不是可以不买。以前是没有这个思路的，嗯，就没有这个选项，嗯，就看到就想把它带回家。
1: 对，然后大家就说，好像这是一种比较成熟的消费态。当然，这个我觉得我持有一个观望的态度啊，就是它是一个成熟的消费态度。然后又有人提出说八大不买原则，说什么你犹豫了那就不要买，你溢价过高了那就不要买，嗯，什么廉价劣质不买等等等等。

0: 等等这些原则，我们就来问问大家，就是你觉得可买可不买的东西，那你是买还是不买呢？
1: 哎，你看满天星就说了，我得看我心情，我心情好的时候可买可不买，心情不好的时候必须买，我要安慰自己。
0: 你看还是不一样啊，可买可不买的东西你到底是买还是不买啊？问一问大家，你可以来说一说理由啊，打开你的抖音 APP 来搜索江苏音乐台，直接在我们的评论区当中就可以来聊天啦。

0: Me 这首歌来自 Taylor Swift。今天我们跟大家来聊关于可买可不买的这件事情。我发现你看悠悠妈咪，然后还有这个阿月，他们俩感觉是一样的。阿月说等一个星期，如果还记得或者是又有需求的话再买。悠悠妈咪说可买可不买的我就放在购物车，如果几天之后还想买那我就把它卖了。
1: 确实就是怎么说，就设置一个冷静期那种的，这东西你先加购，没准等你再想买的时候它甚至还降价了，比你看的时候还便宜。
0: 我也会这样，我也会放在，就是我现在克制自己的办法就是我先放那儿，过两天我再回来看一看，不要冲动消费。但是呢你过两天回来看一看，那购物车里面就会告诉你这比你加入的时候降价了多少。
1: 那在这个时候你会买还是不买呢？
0: 当然不买了，又没有又没有降很多。哎，降十几二十块的时候我想说干嘛。
1: 30
0: No
1: 50
0: 不，
1: 100，
0: 你是衣服吗？
1: 不一定是什么东西，
0: 如果是电器或什么这些，对我来说，我觉得，
1: 哎，电器杯水车薪啦。
0: 对呀、啊。
1: 确实，
0: 如果是衣服或者什么的话，你可能会稍微还有点心动呢。
1: 对，我就是当时就放着放着，好像就有更好的选择了，像衣服这种东西就有更好的选择了、或者我看到就是差不多款式的，然后但是比它价格更好，或者各方面更优、性价比一些的，我就去买那个了。我是这样。
0: 对啊，四度的羊说放着放着我就不买了。

0: 那玩意说以前我在桃是这样冷静的，但现在抖音老刺激你，给你劝，这真的很难忍。
1: 关键他给你的方法真的让你就是你是刷着刷着什么东西，他就会突然就是很大的一个特效涌到你的面前，给你一个什么券，然后还逼着你去点下面那个领取。
0: 是芋头是芋头不是鱼头，说放着放着我就想买新的了，这怎么搞？说放着放着我就更想买了，会的多说放着放着钱就省了。你们是三个人连着，这是什么句式吗？在这儿
1: 三句半，现在还差一个最后敲锣的，帮哪下了啊？
0: 我跟你说，刚大家说完那个抖音购物券之后，
1: 不会就是给你谈了吧？
0: 我跟你说啊，我点开我们那个抖音的小黄车，之前不是我们自己会在那个直播间下单什么的吗？他就会提醒你，我记得我之前很清楚，我是有两张消费券，一共是什么600多还是680什么之类的。我刚刚一点开，他告诉我，就是你们点开以后，这小黄车上面会有一个红色的这一条。
1: 对啊，
0: 你们这个眼镜你可以去买，如果你知道度数的话，告诉客服直接把度数给你配好。
1: 对喽，
0: 真的很好看，你一定会回来那个跟我们说的。玳瑁色，我们这个是玳瑁色，然后我的眼镜是没有镜片的，我直接是来当那个修饰用的，那一是自己去配了那个近视的镜片。
1: 对，在7号链接啊，我俩带的就是玳瑁色的7号链接。
0: 然后 ING 说喷了6号真的是蚊子不贴身，我们今天就说夏天天气这个温度高起来以后，蚊子什么真的要防一防。Take a break, we'll be back soon.
1: Hey, what you want? Hey, what you want?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2: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3: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第一站诗宴，5月换上春日花神妆造，赏诗词，观歌舞，穿越华夏3000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现在就在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记住了，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
5: 江苏音乐广播
4: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6: Welcome back to your music station.
7: Play FM. Play what you want.
0: 欢迎你继续回来，把电波锁定在 Play FM 897江苏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是音乐活力派。各位早上好，我是林晓。
1: 早，我是娜一。各位换不换吹风机呀？家里吹风机用了多长时间啦？今天戴森价格还是非常的好的啊，平常要2000多，今天到时候只要1399，跨境直采，邮务一码，可以在官网注册。因为夏天啊，基本就是要一天一洗头了。其实很多时候就是洗头发不是那么烦，吹头发反而更烦一些啊。这个风速是普通吹风机的3倍，就是它能够快速的吹干头发，就不用那么热了啊。然后还可以有3档风速调节，4档风温调节。江苏音乐台官方微信公众账号，直接来回复吹风机就可以下单了，记得今天可以添加一下客服，再减5块钱。
0: 这个周末记得可以去河西的江山中心找娜一玩。
1: 哎，有朋友问我说这个哪一天啊？周六5月30号啊，南京河西江山中心潮玩养生节，20家潮养佳品云集，中医咨询全部给你安排上。地址呢是在南京建业区江山大街68号，现场的这个普拉提啊、匹克球啊、苏超观赛啊，超多活动，而且还有49元团100元、349元团600元的吃喝玩乐折扣。30号下午的时候，我应该是5点的时候就会在现场啊，大家可以在现场一起做做手工啊，去领一领折扇啊、温莎的免房费券啊、蓝莓饮等等的伴手礼。当然，如果你上台跟我一起唱歌互动的话，还有一些福利，比如说口红、咖啡券、冰箱贴等等等等。
0: 田倩文说：“林晓，你咋不去呢？”本人今天即将启程去往北京。

0: 朋友们，
1: 干大事情，
0: 我要答辩了，
1: 干大事情。
0: 我整个人现在就是非常的坦，你别看我现在哎嘻嘻哈哈的啊。
1: 这歌好适合你。
0: 我看那些就是老师这两天发的通知啊，然后这个那个，我说字好多，别给我看，好头疼。
1: 不点展开，点折叠。
0: 我说紧张的情绪还不够吗？
1: 别紧张，就一定可以的。
2: 漫步在人海的人，你过得。
0: 茉莉说怕啥？说话你最擅长。
1: 就是。
0: 嗨。

0: 您的中行万事达信用卡现已支持 Apple Pay， 2026年4月16日至6月30日，绑卡有机会享境外前三笔消费返100%，单笔至高返5美元，活动无需报名，奖池有限，先到先得。您可前往 Apple 钱包或中国银行 APP 搜索 Apple Pay 进行绑卡，绑卡需升级中国银行。
1: 我跟你说，他把很多后话都发出来了，什么答辩什么完成之后你要准备什么什么东西，然后6月3号之前你要交最终版的论文，然后你要再把什么什么上传到哪里，然后什么，然后7月1、2、3号什么毕业典礼，先是研究生院的，然后又是什么全校的毕业典礼在哪？我想说，跟我说这个是，
2: 就是发了一串，
1: 我没过的，我这。然后我真的，因为我们是那个广电方向的，我们学院有电影方向的同学们，他们是已经答辩完了，他们连毕业照都拍好了，就是自己穿着那个学位服在我们那个北大门口，就每次大家去的时候都要拍那个牌匾，西门的那个牌匾。他们都拍好了，我在想说怎么会这么有心情啊？我说我现在今天我也完全没有带就是那个学位服什么，我也没有想拍，我想说我最多就是在毕业典礼时候去拍一下，因为我明天只为了一件事儿。我现在脑子里盘的是，哦，我还得打印那个什么承诺书，然后再打印那个这个那，哦，那个还要导师签字，我论文题目更改，还要老师再发一下邮箱。
2: 反正到时候你准备一个。